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呀，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2: 慈禧。
4: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幸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好。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3: 你猜咋的
0: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眼。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

0: 这条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
1: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
0: 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3: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0: 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
1: 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0: 来来来，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
0: 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
4: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0: 啊，
5: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没事。
6: 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
8: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8: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 我刚才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 哎呦，都靠后，趴下！

0: 还有区长呢，老张呢？
1: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

0: 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哎，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哎呀，
0: 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爸，你怎么不睡呀？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0: 爸，你这头发。
2: 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3: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11: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哎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

0: 叔。
1: 哎，在在在。啊，
0: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1: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

0: 腿呀、啊，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2: 吗？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磨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

0: 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2: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3: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0: 哎呦，
4: 太好了，太好
3: 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
5: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呦，
6: 老英雄，
7: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真是。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9: 好，好。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南。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

0: 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啊，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听我解释
3: 。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

0: 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呐、啊。哎呀，你看看，哎呀。
1: 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3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
1: 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2: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3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0: 哎呀，你才要饭呢！<笑>
1: 那个，看来啊，我。
3: 地方政府、红军又有新内容吗？
4: 什么内容？
3: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4: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0: 兄弟，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辽，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4: 哎，班长啊，
5: 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6: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0: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5: 等，
0: 你来。
5: 是。
0: 准备计时。
5: 哎，班长
0: 啊，
5: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
5: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哎，这人毛病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7: 哎，
3: 你不打我打。喂，
0: 老豆啊，
7: 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
8: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课也看不见啊。
8: 家里怎么样啊？
3: 啊？好。对。
8: 行。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7: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7: 啊，
3: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7: 啊，
3: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
0: 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
1: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1: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8: 了。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1: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你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您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0: 体。
1: 我姓罗。
0: 裸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啊，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0: 老板你看呐、啊，这有门，
2: 对，
0: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0: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0: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0: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0: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2: 贵姓？
3: 免租姓贵。
2: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2: 体重？
3: 保密。
2: 年龄？
3: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2: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2: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呢？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3: 你看着，
2: 哎，
3: 这里有个门，
2: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下面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3: 你不 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啊，我。
3: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3: 欠拍。
1: 他欠拍呀。
2: 你说。
3: 欠拍呀。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4: 三啊，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风雨浇，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2: 哦，贵姓？
4: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4: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
2: 啊，
4: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4: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4: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4: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
2: 啊，
4: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4: 一千，
2: 嫌少了
4: 啊？
2: 你要多少？
4: 800。
2: 家住何方？
4: 汉口。
2: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
2: 啊。

0: 放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4: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4: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2: 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了了。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怎样？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父亲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保安所、
3: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5: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5: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5: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0: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1: 张兴旺，好，
2: 好，
1: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谨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你不屈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

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怎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马队营管带张作霖接着将军的训令，要出兵攻打金寿山，但是张作霖心里可有数，打是打，怎么打必须得研究好了，争取一仗成功，打得干净漂亮。因此他跟弟兄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勇气咱们要有，但是也必须胆大而心细呀。据我所知，现在金寿山不是当年的金寿山了，听说他现在有后台呀，沙恶大鼻子支持他，手下也能有好几百人呢，而且飘忽不定，有时在北镇，有时在中安浦，有时候到吉洞峪和龙昌一带活动，还有时出入在柳树毛子一带。像这样一个巨匪，咱们哪能轻易对待呢？大伙一听张作霖说的对，那怎么办？先摸底。张作霖把胡老嘎请上来了，胡老嘎跟随张作霖多年呢，一直做侦查联络工作，现在在张作霖手下当谍报组的组长，仍然没离开本行，大伙拿他当老前辈，格外的敬重。胡老嘎可没穿军服，穿的便衣，见着张作霖之后落座，张作霖把事情跟他讲说一遍，要求他卖卖老，把详细的底细摸清楚。胡老嘎乐了，玉婷啊，我老了，脑筋也迟钝，腿脚也不那么灵活了，我怕耽误了大事儿。但是呢，我向你举荐一人，我孙子铁蛋儿可以接替我工作，那孩子脑瓜灵啊，打仗也有两下子，管儿也直，马术也挺精，不知道雨婷意下如何。提起铁蛋儿来，张作霖太熟了，眼瞅着他长大的，有一年他被绑票还是张作霖给赎回来的呢。现在他也住在新民府马队营，不过当一个普通的棚头。经过胡老嘎的推荐，张作霖点头了，好，马上叫他来。您老干不动了，在新民府养老，就由铁蛋接替您的工作。时间不大，铁蛋来了，小伙子倍儿精神，就是长得黑一点，要不怎么叫铁蛋呢？跟张作霖也不见外。行过军礼之后，张作霖让他坐下，我铁蛋，从现在开始你就在谍报组里工作，你爷爷跑不动了，你接替他当这小官，你愿意吗？
3: 愿意。
2: 好，铁蛋，有这么个事儿，你千万要摸清楚金寿山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经常住在什么地方，他周围有多少保镖，他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大，他跟俄国人都怎样联系。我限你在10天之内把这底细摸清，你可算帮了我的大忙了，愿意吗？
3: 愿意。
2: 这事儿你交给我吧，用不了10天。

0: 谁认识铁蛋儿啊？所以是比较方便的。要真换成胡老杆，哎呀，就不好办了。因为金寿山和他手下的四梁八柱都认得胡老杆，当初在一起混过多年呢。所以铁蛋儿化妆成修鞋的，到了北镇了，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然后背个箱子东串西串。一打听啊，金寿山没在北镇，在中安浦。第二天他又到中安浦，就在东门口摆了个地摊开始修鞋。这个中安浦的东门呢，就是正门，人呐、车呀都在这儿通过。铁蛋一瞅，周围是大土围子，这土围子高了下没两丈也差不多，又高又厚，外边还调了两道大沟，要赶上雨水大的时候，这沟里要净是水啊，人还真过不去。一看大木头的栅栏门开着一半，门上都夹着四个岗，对出来进去的人有时候得受检查，背什么东西他们得打开看一看，因为这儿的势力范围属于金寿山，他就是这儿的土皇上。那边说官府怎么不管，官府没那能力，现在势力达不到这儿，所以土匪才多如牛毛，才各自称王称霸。这铁蛋儿修了一会儿鞋，突然发现有两个饿的鼻子，哎呀，蓝眼珠，金头发，倒背着金钩嘎子楼的大枪，骑着马进了中安浦了。哦，怪不得金寿山现在腰板子硬呢，跟鹅大鼻子处的不错呀，鄂国兵还上这儿来，这个底我可得摸清，不然的话我们发兵一来再把鄂国人给伤着，将来引起国际交涉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打这一天开始，他天天在这修鞋。金寿山手下那些人呢，哪儿的都有啊。说修修鞋，这也不是说什么不可能的事儿。有不少人到这儿来了，修鞋，是长啊，是缝啊。铁道手艺也好，过去他学过这个。长完鞋之后，价格还特别公道，没钱还就不要。所以金寿山手下这些弟兄啊，没过两三天跟铁蛋就混熟了。其中啊有个伙夫头，是个大胖子，挺爱找便宜，连修了六双鞋铁蛋都没要钱，他就跟他拉起话来了。小兄弟，哪儿的人呢？我是八角台的人。哎呦，八角台的怎么到这儿了？日子不得过呀，种地能挣几个钱呢，出来耍耍手艺怎么的也比那富裕的多。家还什么人？父母都不在了，我跟我叔叔长大的。
1: 哦，
0: 我说八角台有个著名的张景惠、张作霖，你见过没？
2: 听说过，没见过。
0: 呵，现在人家都了不起了，都在新民府当了官了，你怎么没跟着去沾沾光啊？人家怎么能认识我呀？我算个干什么的？没我的事儿。
1: 哦，
0: 哎，铁蛋跟他这一熟，一看这家挺爱唠嗑，就问他，我说老哥哥，您这归谁管呢？
3: 你还不知道啊？金爷、金五爷、金寿山呢？
0: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儿。呵，现在我们五爷的名气不次于当年的张作霖呢，
3: 大概你们不少人吧。
0: 这么跟你说吧，加在一块儿也能有500来号，那可真够多的了。反正我在这修鞋这两天我看见了，您这出来进去人是不少，身上的家伙也都挺硬。
3: 那还用说，
0: 告诉你小兄弟，哼，将来我们金五爷呀，就得独霸。

0: 大辽西呀，现在跟俄国人都有交情。你在这坐着，你没看见吗？经常俄国兵上这儿来，都是我们五爷的朋友。哎，我老哥哥，我问你点事儿，你们不怕官府吗？怕当然是怕呀。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光怕不吃饭也不行啊。那官府要来了就打呗，他不让我们活。他也好不了，那你们能打过官府的人吗？那分怎么说？现在我们五爷腰杆子特殊硬，实在不行还有俄国人给帮忙呢。人家那枪都是连环的，那叫机关枪，那玩意儿一打开，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完呢，有千军万马也上不来。是啊，还有那种枪啊。那叫什么？叫机关枪。那你们金爷手下有吗？有，都俄国人送的，就在这中安铺东西南北一面一挺机关枪啊。有这玩意儿看门，我们还怕官府的吗？哎，那行哎，等将来我也开开眼，瞅瞅那玩意儿它怎么带联想的。铁蛋在这装糊涂。你看，就这么套话，就能套出不少实底来呀。修完鞋了，不要钱。第二天，这位啊又跑这儿修鞋来了，可我表弟有两双，你给长长。哎，行，你手艺不错，要不怎么老找你呢？嗨，今天我也不要钱，咱哥俩投缘。老哥哥，来，坐下唠一会儿。这铁蛋儿眼珠一转，开始问金寿山。我说你们那你五爷长得什么模样？你没见过，我上哪儿见过去？大个儿，最近还镶了两颗金牙。哎呀，长得挺带劲，今年还不到40岁。有老婆吗？我你这小兄弟怎么什么都问？他那老婆都排队，你这就不懂了。像他这种身份，看上哪个女人，哪个女人就得是他老婆，不乐意也得乐意，呀，那多好啊！嘿嘿，我今年都快20了，我连个老婆影都没有，那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嘛。不过，他那些老婆肯定都漂亮吧？啊，那你算问着了。我再告诉你，五爷最近呢。又收了个相好的，就离我们中安铺8里地，有个地方叫朴家屯。朴家屯有个妞，外号人称叫大洋梨。你听这名呗，小兄弟，又甜又水灵，可见这大洋梨长得多迷人了。我们五爷跟她处热了。3天2头上那大洋梨家去，那怎么不把他接进这铺子来呢？那有多省事儿！哎呀，刚认识，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大洋梨呀，还有个娘，拿大洋梨当摇钱树，那你不给人家合适的价钱，人家能答应吗？哎，虽然我们五爷有势力。可这种事儿也不能太强迫了。现在两个人打得火热，听说呀，到月底差不多就能娶她做压寨的夫人。是啊，这一说，我一半时不走，我还能看着这个热闹呢，可不是吗？哎，小兄弟，你别走啊，我们五爷要办喜事的时候，我还得请你喝几盅呢。好。到时候老哥哥别忘了我呀，我就是为开开眼，这是重要情报。到第二天，铁蛋没来，上朴家屯了。到朴家屯一摸底，的确有这么个大洋梨，就娘俩，而且住的地方他都摸清了。铁蛋又待了一天，又搜集了不少情报，掐手指头一算，该回去禀报了。背着箱子回了新民府，见张作霖，把所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都讲了。 张作霖仔细一分析，根据自己现有的兵力，硬打中安普打不进去，就这四挺机关枪就要了命了，何况还有俄国人给帮忙呢。看来必须智取，不能强攻，干脆我赌窝掏到大洋梨那块儿，我能把金寿山给掏出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就得这么办。他把弟兄们找上来，把计划跟大伙儿一讲，众人是鼓掌称赞，好办法，就应该这么打。张作霖决定亲自出马，当然得化化妆了，全是便装，骑着马，带着家伙，身边就带着唐二虎、张世飞、郑翠平、丁喜春、张小春，还有铁蛋，七个弟兄，七匹马赶奔朴家屯。到屯外，他们下了马了，让丁喜春在这看马，让铁蛋进去摸摸底。不到一小时，铁蛋回来了，对张作霖说，今天金寿山没上大洋离家去。张作霖点头，要的就是这个，让铁蛋头前带道，他们几个人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大洋离的门首。铁蛋用手一指，就是张作霖让郑翠平在门口守着，然后叫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个苍老的声音在里头搭话了，谁呀？啊，我呀。您是哪位？中安普，金五爷派来的人。哦哦，您等着啊，我这就开门。等门开了，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呢，五十挂零，收拾得干净利落，提着一盏灯笼，等她一照，这几个都是生人，就引起她的怀疑来了。你们没等问话，张作霖等人就进了屋了，然后往椅子上一坐，怎么不认识我们？你们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铁蛋把嘴一撇，你先别问我们，我们先问问你，大洋梨是你什么人？哎，是我姑娘。哦，她现在在哪儿？她在，说实话，在哪儿？她已经睡了。那好，现在我就答复你，你知道坐着这位是谁吗？我没见过。这就是新民府巡访营马队营的营官大老爷，姓张，我们全都是官面的。哟，这一句话不要紧，这老太太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脸也变色了。对，我各位老爷，我可是个奉公守法的人呢，因为老头子死得早，生我们娘俩相依为命，我老天八地的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靠着我女儿卖这脸子混口饭吃，别的坏事咱可都没干过。张作霖一摆手，你不要怕，没你的事儿。我说今天我们来主要要对付金寿山。金五爷，对，希望你们娘儿两个给帮帮忙。放心，帮忙之后必有重赏。你们觉着在朴家屯无法安身，我可以把你们接进新民府，到那时候你们吃喝可就不愁了。
1: 那金五爷那么大能耐，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你们的忙？
0: 当然有了。我问你，金寿山几天来一次？
1: 那可说不准，有时候高兴了天天来，有时候十天半月不来一趟。
0: 那好，那就烦劳你给金寿山去送个信儿， 让他明天晚上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怎么样？
1: 我说话不好使，他要不来呢？
0: 不能。你就说你女儿得了重病，命在旦夕，让他赶紧来，他是非来不可。那么他真要不来也不怪你，但是你记住，你要给走漏了消息，你把这实情要告诉金寿山，我就抄你的家，拿你女儿顶账。
1: 哟，我不敢，我不敢。
0: 然后张作霖让他把大白梨领出来了。大白梨长得是真不错，白，看年纪也就20岁吧，吓得缩作了一团。张作霖耐心地解释，让他别害怕，同时指出金寿山危害地方，是个杀人的魔王，他要不死，本地的乡亲绝不能好啊！我们是奉了上峰的指令，非要消灭他不可。你们帮助官府算立了功了，做了一宿动员工作，这娘儿俩算勉强答应了。张作霖告诉他们，见着金寿山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让他几点来几点来，可千万别说漏了。像这种女人那都聪明啊，老太太久经世面，什么都懂。奉命之后上中安铺了。张作霖马上让铁蛋去通知孙烈臣张作相，把部队拉到朴家屯和中安铺，埋伏在大柳林之中，单等3声枪响作为信号，一起发动总攻。这些人多日没打硬仗了，手心都有点发痒啊。特别是唐二虎，乐的是眉飞色舞，今天可以大干一场，痛痛快快打打金寿山。这个狗娘养的，这小子可把我们都收拾毁了。想当年张作霖没要你的命啊，相反让你坐镇中安铺，交给你80多个弟兄啊！想不到你小子恩将仇报，摇身一变投靠了鹅大鼻子，当了花膀子队的大队长，把我们原来交给你手下的弟兄，你收拾了有一半儿，你也太歹毒点了。今天是血债，需要血来还。再说张作霖继续说服大杨梨，让他从容镇定，千万别露了馅儿，配合官军捉拿金寿山。在大杨梨他们家也做了安排，谁把大门，谁把后门，谁把上房屋，谁在下房屋。那郑翠萍这些人久经大敌，精明强干，一个都盯10个。张作霖拿着把小枪就在大杨梨的屋里头门帘撂着，掏出怀表来，张作霖看看指针已经指到晚上9:10了，大杨梨他娘还没回来。张作霖心里就画魂，大杨梨他娘能不能把我们的底告诉金寿山，要那样一来我们前功尽弃呀、啊！又一想不能，难道他豁出他女儿去了吗？该来了。就在这时候就听着街上郑翠萍赶紧进了屋，来了，做好准备来了。张作霖心花怒放，心说金寿山的，一会儿你进了屋，你小子后悔可就晚了。其实金寿山呢还被蒙在鼓里，这一进屋才进了天罗地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在朴家屯布下天罗地网，等着金寿山往里头钻。这家伙还真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用这种办法逮他。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这金寿山呢，比狐狸都狡猾，而且这个人喜怒无常，变化多端。一开始他想吞并天庄台，打算把那个柳子归他管辖，进而他又看中了田小凤，软硬兼施，打算把田小凤霸到他手里。咱不是说过吗，为这件事情张作霖暴打不平，攻打太平山，把他给抓住了。他大鼻涕哭了多长啊，净说拜年的话，把张作霖哀求的心慈面软，把他给饶了。后来把金寿山给收编了，缺枪给他枪，缺子弹供给他子弹。后来张作霖又把中安普给了他，寻思双方面联手好对付官兵。哪知道金寿山这小子明里顺从张作霖，暗地之中又跟鄂国人勾搭连环。鄂国人有个大卫叫柯留金，他们俩处上了，柯留金给他枪支弹药，另外呢把他编成鄂国的别动队先遣军，他算大队长。这小子整个变了脸了，把张作霖手下的弟兄31人都斩尽诛绝呀，在鄂国人面前请功。现在这小子腰板挺硬，鄂国人是他的后台，要什么有什么，居然发展到200-300人，200-300支枪，差不离一色都是金钩嘎的狼，水连珠快响。鄂国人还给他4挺机枪、2门小炮，这家伙就成了这一代的霸主，土皇帝。说那个年头，官逼民反，兵灾人祸，胃口饭吃，下了海当了胡子，似乎啊还有情可原，逼的吗？金寿山则不然，这小子是作恶多端呐、他跟鄂国人勾搭连环，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升官发财，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民族正义呀、什么什么、他全没有了。鄂国人喜欢妇女，他想办法在寺外给抢给夺呀。小姑娘14-15岁要落到他手，他也给编成号送给鄂国兵。甚至50来岁的老妇人也不能脱离他的魔掌。就这样民愤是极大呀。另外这小子是个花中的魔王，色中的魔鬼，他糟蹋那妇女都没数啊。他跟这个朴家屯的大杨梨出热了，他想啊把他娶到中安普做个压寨夫人，只是呢现在结交的日期还不那么长，大杨梨虽然有那么个意思，他娘不太同意，无非是打算在金寿山身上
0: 多勒点鹤。金寿山也不在乎这个。今天晚上大杨离他娘去找金寿山，说姑娘突然发高烧病了，金寿山就信以为真了。他能想到一个老婆子敢骗他吗？就这样带着十名卫兵骑着快马来到朴家屯，来到门前布好了岗哨，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大杨离的娘来砸门，大杨离的心呢就一翻个，这门是开是不开？张作霖在后头逼着他，告诉他一定要心情稳重，不准慌张。开门，把他领到你那屋里去。好吧，大杨离没办法，把门开开了。金寿山穿着大马靴，陪着沙恶赠给他的黄泥的斗篷，还挎着一把军刀，旁边带着双家伙，趾高气扬的从外边进来了。他一看大杨离不像有病的样，乖乖，把我都吓死了。你娘不说你发高烧得了疾病了吗？看你这样不挺好吗？该死的，我没病你就不行来看看我吗？我今天晚上特别想你，另外有点事儿跟你商议，我才叫我娘这么说的。哎呀，今天晚上我正开会呢，你看你给耽误的。好了算了，今天这会也不开了，你有什么话就尽管对我说吧，我的宝贝儿。哈哈哈哈，你们在外头等着，他带来的打手都在外边。大杨离他娘赶紧上厨房，那个样子是端茶做菜，这都习以为常，谁也不注意。就这样，金寿山跟着大杨离进了屋了。大杨离反手把门扣好，金寿山把大衣甩掉，往椅子上一坐，刚想要问话，就觉这脖子后头冰凉，叫什么给顶上的。他一回头，身后站着一人，面沉的好像铁块一样，俩眼放光啊。他不看则可，一看魂儿都飞了。张作霖。与此同时，胸口也被人给逼住了。谁呀？小老虎张凯在桌子底下钻出来了，大肚何子江顶住他的胸口，严厉地警告他：别动，别吵吵，吵吵我当时就把你打成筛子。金寿山腿一软就跪下，这家伙可能擅长演戏了。
4: 饶命饶命，队长饶命，队长，
0: 不能吵吵。张作霖一使眼色，小老虎张凯把事先准备好的手帕就塞他嘴里头，不容分说，枪刀都给他卸下去，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拿过来，单三扣双三扣把他给捆上。然后张作霖压低声音就问他：金寿山，你想死是想活？金寿山嘴堵着呢，说不出话来，但是用表情来代替吧。他赶紧点头，那意思我想活呀。好，你要想活命，你听我的，一会儿我把你嘴里堵的东西掏出来，你告诉你外边的人，把枪乖乖的都给我放下，不准反抗，要放一枪喊一嗓子，我就打你一枪。你听你们听听，
4: 那金寿山知道，那张作霖瞪眼就宰人，说得出来办得出来，赶紧点头。张作霖这才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说吧。
1: 外边的老七啊，在外屋没？
4: 老七是他一个贴身保镖，正在院里提枪溜的，听见呼喊声，到了外屋了。你看门关着，他没敢进来。大队长有事儿啊，
1: 传我的命令，告诉弟兄们把枪都放下。
4: 您说什么？
1: 把枪他妈都放下。哎，
4: 这保镖一听，这是为什么呢？
1: 哦，
4: 一会儿要开饭了，要不就是姑娘害怕，怕我们这枪支走火，他也没多想。传下命令，把枪放下了。刚放下枪，在黑暗的角落里，嚓嚓嚓嚓嚓嚓嚓，窜出几条大汗来，黑乎乎的枪口把他们给顶上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把他们的枪支全都缴械。那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那久在江湖多年，那多麻利，把金寿山带来这些保镖全都拿绳给拴上了。这回张作霖放了心了，大门加了双岗，把这帮人压到空屋里的嘴穷给堵上，把金寿山给提过来了。金寿山呢，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直溜溜跪到张作霖面前。
1: 张队长，张队长饶命啊，怪我一时糊涂，我投降俄国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您是知道，大鼻子比小鼻子还狠，我要不答应我就活不了了。队长，不不，营管大人您饶命。
4: 金寿山，干什么吓得这样？起来吧，把绳子给他解开。我张某最讲义气，别看现在我弃暗投明啊，做了官了，咱们弟兄当初的感情我还是有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办点错事儿在所难免，我张某人当初不也这样吗？把绳给他解开了。哟，金寿山一看我还能活，心里就升起侥幸的希望，一边擦汗一边给鞠躬。
1: 大人，您真饶我了。
4: 嗯，既往不咎。你坐下，我告诉你，我这次奉命前来剿匪，名单上你是头一个。别管他上边怎么说，这个事儿归我负责，我叫谁活谁就活，我叫谁死谁就死。
1: 是是，那当然那当然。那对我呢？
4: 对你就要看你的表现。老实说，我打算代替朝廷招安你，你愿意干不？
1: 哎呀，我的队长啊，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啊，慢说还跟着您干，就拉马坠凳我也行啊。队长，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4: 起来起来起来，这何苦来的，自己弟兄用得着这个？要认清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哎，三条大路走中央，吃咱们这碗饭的没有好下场的。
1: 是是是，这真是金石良言。
4: 不过方才我说了，得看你的表现。你跟我说，中安普你有多少人？
1: 说。哎，我不能说瞎话，一共117个人。
4: 别的地方呢？
1: 柳毛子还有40多个人，不过有几个想干就干，不干就溜达了，确实的人数我也说不清。另外，激动那还有18个，
4: 他们的房子一带还有那么十来个，加的一块也就是200人吧。好，马有多少匹？马能有80多匹。这么办吧，你到中安铺，把你能召集起来的弟兄全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你已经接受朝廷的招安，让他们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不准反抗，这点能做到吗？
0: 能，太能了。
4: 我要说句话，他们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好，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现在。
4: 金寿山，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知道你鬼点子最多，你要胆敢跟我动一点心眼儿，你可小心点。
0: 我怎么敢呢？我有天大的能耐，我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去。再者一说，是好是坏我明白，您招安我，叫我做真正的人，那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呢？但愿如此。走，
4: 压着他赶奔中安铺。那帮人拴成了一串，枪支都给缴械了，一点反抗能力都没了。书说简短，8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到了东门这，金寿山把大嘴一咧，朝上面喊，我说老胡值班吗？老胡是手下一个小炮头，探头往下一看，哎呀，大队长回来了，回来了，开门，都开门。没费劲儿，开了门了。他刚要往里走，张作霖一瞪他，就在这儿吧。马上告诉他们，全体在东门口集合。
0: 哎，老胡啊，传我的命令，有紧急情况，全体集合，老的少的一个不剩，都到这儿来，跑步前进。我限你们3分钟，哪个来晚了，我枪毙你们。
4: 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此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跑步声，哗哗哗哗哗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外边急了合了，嘿呀呀的一片。张作霖站在他身后，拿枪顶着他，看了看。100来人了吧，用枪嘴一顶他说话，
0: 哎，弟兄们到齐没有？
4: 报告大队长，有3个病号来不了。
0: 到谁呀？
4: 李二狗子、张白桃还有张八了眼儿，他们仨来不了了。
0: 那好吧，你们把手里枪都放下，都放到队伍前头啊，凭我的命令，1、2，把枪放下。
4: 哗哗哗，把枪全放下了。有的还没带枪的。
0: 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这个，
4: 回过头来看看张作霖，
0: 我怎么说呀？
4: 你不用说了。张作霖一扑了他，迈2步到前，把胸脯一拔，
0: 弟兄们。认得我是谁不？
4: 有几个不认得张作霖的？大伙一个，
0: 怎么张作霖来了？刚才还真没注意。
4: 张作霖冷笑了一声，大家可能奇怪吧，其实不奇怪，我这次是奉命逃匪。不过大家不要害怕，只要放下武器，愿意弃暗投明，我双手欢迎。我代表新民府马队一营，欢迎你们赶奔新民府当兵。不知道大家乐意不乐意？
0: 当兵啊！绝大多数人当然是高兴了，就有几个不愿意的。
4: 可大家一鼓掌，有的蹦起来欢迎。张作霖点点头，好，那么现在就听我的吩咐， 你们马上回去，把自己的东西都带上，把中安铺、仓库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出来，然后还到这儿集合。哗，大伙散了，乐得直奔。张作霖的人也配合着道理都动了手了。天四亮四不亮的功夫，一切就绪，东西是堆积如山呢。金寿山这些年混得不错，颇有积蓄呀。光那银元就存了五六箱子，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全给架出来了。金寿山在旁边低着头，心里敲着鼓，不知道是吉凶祸福，也不知道张作霖说的算数不算数。然后张作霖命令登记上册，全都登了记了，枪支也查点完了，弹药也收下了。张作霖点了点头，好啊，大伙还真够听话的。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你们大家都是好人，为吃口饭走到这条道上了，我当年也吃过这碗饭，深表同情，但是金寿山则不然呢。这个小子是作恶多端，罪有千条。我代表盛京将军、新民知府，把他马上处决，逮回来。金寿山一听，哎，你糊弄我，你说话不算。小老虎张凯他们事先都准备好。郑翠萍手里头拎着匕首，就在他这个肋叉子上，这一刀就捅进去了。金寿山惨叫一声，翻身摔倒。然后有人又给他补了三枪，最后把人头砍下。这叫杀鸡给猴看，他手下那些人一瞅，他吓了马爪了。张作霖告诉大伙儿，不必怕，方才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愿意跟我干的我欢迎，不愿意干的给你们穿资路费，可以遣散，但是今后再不准吃这碗饭。我这有花名册，将来再叫我遇上，杀你们个二罪归一。那么张作霖呢，多了个心眼儿，他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每平一个柳子他要收编一部分人呢。就这样把中安铺得下来之后，挑选了100名精壮，余者想干也不要，都打发走了，就收编在他的部下，拉着东西是得胜回到新民，交给上边的破东乱西，也就是敷衍搪塞，那值钱的东西张作霖全都没收了，入了自己那小金库，以备不时之需。他手下的弟兄人人都分了一份，自然是非常高兴。张作霖见着知府曾运，把经过讲说一遍，曾运大喜，罢了罢了，哈哈哈哈，哎呀，真是一员虎将，我一定到上边给你请功。其实曾运是怎么想的，张作霖呢、啊、你跟我耍心眼儿，我知道中安铺那是个肥地方，你把巨匪金寿山给铲除了是立了功，你为什么私下里分肥？早有人向我密报了，就冲你这一条，我在将军大人面前一句话就把你的官职拿掉，好一好你还得蹲大牢。他又一想，这张作霖这脑子也不好谈拢啊，要把他惹翻了，恐怕我这条命也保不住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启禀大人，日本驻新民军政两署署长 山左大校求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召开，珲春市河南街道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抓手，全域推进邻里洪师傅志愿服务品牌建设；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中，珲春队客场挑战汪清队的比赛，最终双方1-1战平。8月12号，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深刻境界，坚决摒弃看客心态，破除麻痹思想，把直观可见的案例警示转化为触及灵魂的思想警醒，校准政纪准星，砥砺党性修养，严守纪律底线，永葆清廉本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2: 会上，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胡家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遵循。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真正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初心不正、党性不纯问题，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思想根基。要筑牢对党忠诚，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的初心使命中，把自身价值的实现融入泉州发展大局中，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执着坚守，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党担责、为党奉献，努力成为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领导干部。要强化党性修养，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作风操守，不断汲取党性滋养，校准为政坐标，明晰履职准则，进一步涤荡思想尘埃，提升精神境界，砥砺道德修养。要涵养官德人品，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从小事小节中加强自我修养，在一点一滴中提升思想境界，始终做到怀德自重、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坚决不越道德防线，不碰纪律红线，不触法律底线。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脱离群众、损害民利问题，进一步厚植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公仆情怀。要凝心聚力发展经济，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客观审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聚精会神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挖掘消费潜力，稳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 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着力加大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促进养老育幼、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民生产业提档升级，有效解决供热取暖、物业管理、环境整治、食品药品安全等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0: 决策问题，进一步提高秉公用权、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要坚持发扬民主，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凡属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得搞个人专断、临时动议，不得随意简化变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坚决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持因地制宜，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厘清发展主攻方向，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发展，走出错位发展、特色制胜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坚持廉洁用权，凡事站稳公心立场，出于公心考量，严格遵循各项规定和组织原则，绝不能利用职权搞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绝不让公权力沦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牟利工具，绝不充当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操盘手、保护伞，始终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消极懈怠、畏难躺平问题，进一步增强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要提高工作标准，无论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还是谋项目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都要树立干就干到最好、争就争当排头的追求，努力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争一流，在全国有影响。要提升攻坚能力，想方设法破解重大产业项目少、实体经济弱、招商引资成效不高、文旅新场景新业态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多措并举盘活闲置土地、烂尾楼盘、空置厂房等存量资产，用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新期盼。要提振干事激情，把工作作为事业来追求，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对定下来的事情立说立行，对部署了的工作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紧盯不放，一步一个脚印，把既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再言其他州级领导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副秘书长，州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驻沿中直省直单位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州属高校、国有企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等参会。
1: 珲春市河南街道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抓手，全域推进邻里洪师傅志愿服务品牌建设，各社区紧扣居民需求，精准发力，统筹推进队伍组建、服务供给、机制保障全链条建设，推动便民服务从集中驻点办向上门贴心办延伸，一抹抹志愿红穿梭街巷楼栋，真正做到了便民服务在基层一线落地生花。
2: 记者在矿泉社区采访时看到，爱心理发摊位前，志愿者耐心为居民修剪发型，衣物缝补工位上穿针引线间破损衣物便修复一新。爱心义诊区，志愿者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同时开展的反诈宣传现场讲解防范知识，发放宣传手册。这是河南街道常态化开展邻里洪师傅固定志愿服务日活动的生动缩影，居民下楼就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
3: 未来我们会持续擦亮邻里洪师傅志愿服务品牌，扩充专业技能志愿者队伍，把集中便民服务与独居高龄老人上门帮扶结合起来，推动水电维修、义诊、理发、缝补、反诈等服务标准化、常态化，同时持续摸排居民民生诉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模式，把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用心办好民生小事。
2: 沿南社区组织邻里洪师傅志愿服务队伍，对老旧小区单元声控灯进行全覆盖

0: 检修维护，更换故障灯泡，修复失灵开关，及时消除楼道照明安全隐患。这是沿南社区最新接收到的群众订单。河南街道各社区精准聚焦特殊群体需求，推出预约上门便民服务，建立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师傅接单闭环服务机制，让服务更有温度，更具精度。
1: 江姨，以后家里有什么电器需要维修的，然后你就及时跟社区联系，然后我们来联系这个李李红师傅过来给你维修。
2: 特别感谢这个李李红师傅志愿服务队，我家这电水壶都坏了很长时间了，那个师傅来免费给我维修，真的表示感谢，非常感谢。
0: 珲春市河南街道坚持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商户联动工作思路，多维度挖掘整合技能资源，夯实邻里洪师傅服务根基，依托网格员常态化走访，全面摸排民间能人，分级建立志愿服务能人库，统筹调配各社区邻里洪师傅力量，实现技能资源全域联动。从小区广场的驻点到高龄老人的家中，邻里洪师傅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服务从固定点位走进群众身边，一件件民生小事凝聚起邻里温情。
3: 下一步，河南街道党工委将继续扩大邻里洪师傅的志愿服务队伍，精准对接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同时推动便民服务从定点转为上门的暖心服务，下沉到小区楼栋，贴近民生一线，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志愿服务活动落地见效。
0: 8月12号下午，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珲春队客场挑战汪清队，最终双方以1-1战平。绿茵场上，双方球员斗志昂扬，全力以赴，传球配合、快速抢断、攻防转换接连上演。球员们凭借娴熟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展开激烈角逐，一次次精彩对抗点燃现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足球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4: 啊，希望我们的汪清和珲春呢，能给我们现场献上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希望我们珲春加油，汪清加油。
5: 就是特别喜欢足球，队员就是不管是哪个队，队员踢的都特别认真、积极、踊跃。汪清加油，珲春加油。
0: 千里赴赛场，助威不停歇。珲春红十六助威团专程前往客场，整齐呐喊，鼓劲助威。铿锵有力的加油声回荡赛场，成为珲春队坚实的后盾。
6: 看了两场，今年因为上一场是1-1嘛，然后就是刚开始比赛的时候我们就进了一个球然后我们无论是在场上的发挥还是场外的拉拉队都非常给力。珲春加油
7: 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球场啊，珲春队踢汪清队的氛围特别好啊，球迷贼热情，尤其那边主场队的球迷非常热情，而且我们现在客场队也非常热情，秋高气爽，温度非常合适，我感觉球员都非常有动力球迷支持率高，声音大，球员也特别有动力。
0: 按照赛程安排，8月16号，珲春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合隆队。8月12号，2026年第二届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城市乡镇门球交流赛火热开赛。全市12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本次活动由延边体育发展基金会指导，珲春市文广旅局体育局主办，珲春市老年体协、珲春市体育总会承办，珲春市门球协会协办，旨在搭建起城乡群众体育交流互动平台，进一步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健身事业走深走实。比赛现场氛围浓厚，参赛球员个个精神饱满，布局站位、挥杆击球、闪击送球，充分展现了门球运动的独特竞技魅力，一幕幕精彩对决不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8: 通过这次门球比赛认识了许多新的球友，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就是感谢政府对我们的支持，以后多多努力，多多练球，为珲春争光，为珲春取得更好的成绩。通过这次的比赛，我也深深体会到门球的魅力，门球的就是健康，门球的快乐。
9: 首先感谢市里为老年人组织这个运动，他们感谢他们。好了，咱们这次运动啊，能增强老人的体质，挺好嘛。
10: 今年超2500万人已领育儿补贴，
0: 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请时间延长。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国家卫健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的通知，明确对于2022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时间安排不变。
1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1: 新民府知府曾运，这个人在官场多年呢，老奸巨猾，而且呢还有点嫉贤独能，对张作霖他是比较了解的。心说话，他是个土匪呀，拆了茅房盖楼，不管这楼多漂亮，是臭底儿。你看现在把他美的，平了金寿山，这又立了一功，甭问呐，这要报到将军署，将军大人肯定还得提拔他呀。嘿，这年头真正读大书的，像我这样有学问的很难升官。这个土匪摇身一变还能飞黄腾达，真叫人不服气儿。不行，我迟早我得找张作霖的毛病，抓他一招之错，我得告他两状。你看这家还有这么个勾勾心，还正这么个时候，日本住在新民军政两署的署长要求见他，曾运不敢怠慢，搭了一请字，满身袍服是降阶而迎。日本署长到了，你看人家也是满身的戎装啊，小个不大，精神，后边带着秘书参谋五六个人，昂首挺胸往里边走。两个人寒暄了几句，到客厅是分宾主落座。曾运是先笑后哈腰，请问贵署长大驾光临避暑，不知有何公干？你的下边张作霖的腰。张作霖是新民府马队一营的营官，的确有这么个人，他的大大的英雄啊！这一次中安普打了个大胜仗，金寿山的完了是，的确打了个大胜仗。那么贵署长也知道消息了，大日本皇军消息最灵通了。他不仅是个土匪，而且是俄国人收买的一条走狗，专门跟皇军作对，大大的可恶。这次张英官能把他消灭，也就是帮了大日本皇军的忙，因此敝国政府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张英官，因此避暑决定要替张英官到将军公署替他请功，也向贵知府表示祝贺，今后应当大大的重用他，的是我们国家的大大朋友，你得明白。明白，哈哈哈哈，自然，今后我们邦交要日益巩固啊，我一定提拔张英官。 这位署长说完了，领人走了，把曾运气的呼哧呼哧直喘呢，心说：“嘿，我张作霖这小子真是贼运兴旺啊！你看我还没怎么地呢，日本人要给他请奖。我要落到东洋人的后边，我成什么官了？我这个上司就白当了。不行，我也得赶紧给张作霖请赏。”那又说日本人这是为什么呢？不奇怪呀、啊、现在的形势是日俄大战的前夕，到了1904年日俄战开始接了火，现在正酝酿阶段，俄国人把侵略的魔爪伸进辽东，千方百计收买人，哎，打击日本，日本也不敢落后，也在收买走狗，打击俄国军队。因此张作霖这一次办的这事儿正趁日本人的心愿。金寿山是杀恶豢养的别动队，把他消灭对日本人有好处，所以日本这才带头要给张作霖请赏。那两头这一加劲儿，该着张作霖走时期。公事报上去之后，日期不多，批文下来了，提拔张作霖三营统领。这一下就平步青云，升了三级呀、啊！原来是个营官，现在好统领，管着三个营，扩充人马，受到表彰。新民府大肆给张作霖祝贺，张作霖是心满意足啊，于是把他这些磕头的把兄弟全提拔上来了，张景惠、孙烈臣等等众人全都是营官，下边这个少长就是连长之类的十几个，把他收编这些人也正式的插到他的队伍里头，他的实力是在一天一天扩大呀。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消息传来了，奉天新上任的一个大官，是奉天巡访营务所的总办，奉天巡警总监，叫张锡鸾，要视察新民府。通知一到了，新民府就动起来了，也不管文官还是武官呢、啊、赶紧发下通知，各衙门尤其彩画一新，城门脸张灯结彩，张锡鸾下榻的宾馆也收拾个倍儿干净，等着迎接这位大员。张作霖久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听说张锡鸾这个家伙过去做过知县，做过知州，做过知府，尤其呢掌管这个巡访营多年，现在奉旨来到奉天省，论他的地位仅次于奉天的将军曾琦。哎呀，这次来我得好好打打溜须呀，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在这一天，好嘛，这位钦差大臣坐着八抬绿泥的大轿，威风凛凛来到新民府，以知府曾运为首，率领百官出城十里迎接，一直把他接到知府衙门，当天晚间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张作霖、孙烈臣、张景惠也都参加了。张作霖一瞅这位钦差，中等个，白胖子，宽宽的脑门，长得挺斯文，看着样不像个武官，好像个文人。另外这个人也挺平易近人，跟新民府的文官武将不住的谈话。 这新民府的知府啊，还特别把张作霖叫过来做了介绍。张作霖赶紧单腿打气儿，参见大人，免。你就是张作霖，张统领吧？正是卑职，好样的，好样的。我在奉天就听说大名了，的确是一员虎将，今后要多多效忠朝廷，多多为国出力哟，多谢大人的栽培，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张锡銮呢，在这个欢迎会上也简短地说了几句，无非都是官样文章。他这次到新民府主要是视察防务，然后大家鼓掌欢迎。散会之后，张作霖回府，回去之后他就把张作相、汤二虎众人给找来了，交给他们一个任务。什么任务？这位大员张锡銮究竟爱什么，你们千方百计要给我摸清楚，我要送上一份厚礼。后来人们这一扫听啊，打听出来张锡銮是文官挂五衔儿。本来啊，他是个进士出身，文职官员，后来办道改行了，改成武官，专门负责抓防务的事情。那正好是张作霖的上管家呀，这个人呢跑出去爱惜钱美女之外，最爱惜的就是马啊，他对于养马有特殊的兴趣，而且马术也非常精，有个绰号叫快马张。张作霖把这笔摸清了，心说我投其所好，要讲马我这儿有的是，一定要选一匹特殊的好马送给他。任务下达之后，大家全动起来了。这天汤二虎来了，我兄弟，我选着一匹好马，你猜谁的？就是金寿山的坐骑。这小子跟鄂国人关系不错，鄂国人送他一匹马，其中有一匹大黑马，漂亮透了。老实说，我打算跟你要求要求，把那匹马归我，这不是有特殊的事儿吗？干脆把这匹大黑马献给张锡銮吧。是吗？我谢谢二哥，赶紧命人把马牵来，我们看看。时间不大，把大青马牵来了。张作霖一打眼儿就看出是一匹宝马，比别的马都大出一号来，他是鄂国马嘛。大家围着马转了几圈，称赞不绝。张作霖说，把我的鞍子、马身上佩戴的装饰品全都给搭到这上，全换到这儿来，哪样不称心，张作霖不惜重金又买的。人配衣服，马配鞍嘛，这匹大马再配上新鞍钗，显得更威风了。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命人牵着马赶奔知府衙门，先见着知府曾运，跟他先打个招呼。曾运点点头，你放心吧，上差大人一定会满意的，我陪着你现在就去见他。陪着张作霖到了迎宾馆去见张锡銮。在那个年头，官大一品压死人呢，在那等级社会，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像张锡銮这种身份的跟张作霖没法比，要想见一面呢难透了。偏赶张锡銮今天没事儿，弄本闲书在屋看呢。 名义上跑到这儿视察防务，实质上那叫骗人。在这转这一圈，光那礼物就得车拉船载，就是上这儿来搂来了。正在这时候，有人通禀西民府知府曾运、三营统领张作霖求见。哦，请到客厅。张锡鸾穿着一身便装在客厅等着，时间不大，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曾知府行了礼之后往旁边一闪，张作霖显得特殊的恭敬啊，单腿打签儿，赶紧跪下了，卑职叩见大人，免，不必客气。来，坐坐坐。您知府坐下了，张作霖不坐。有大人在此，我怎敢就坐？哎，这不是公事，你来了就是我的客人，坐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勉强在撤座坐下。二位找我有事啊？啊，启禀大人，张统领有事要向大人回话。哦，那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张作霖赶紧站起来了，回大人的话：大人为国操劳，实属不易，今天大驾光临敝县，我也非常高兴。听说大人最爱马，小人觅得宝马一匹，愿献给大人，请大人笑纳。呀，张锡鸾一听我爱马，他怎么知道的？你看提别的他都没兴趣，一提马他精神头来了。是吗？马在何处？已经派人把他牵来了，请大人过目啊。好好好，现在我看看，现在我就看。时间不大，马匹牵到院里了。张锡鸾那俩眼倍儿亮啊，几步就到了院里头了。一看一匹大青马，高齐穗大皮碗，刀郎脖，猪前耳朵，毛管刷亮，昂头扬尾，稀溜溜炮叫，大有腾云驾雾之状。张锡鸾爱马，对马也十分的明白，用眼睛一搭，一看就是一匹千里马。好，好马，好马。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张统领啊，难为你怎么选出来的？回大人的话，我知道大人爱马，因此不惜重金花1000两银子买的。其实哪有那大种事儿，是抢金兽山的。你这么说，他不是好听吗？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好接受，望大人开恩，请大人笑纳。只要您能把马收下，我就感觉到无上的荣幸。哎哎，好吧好吧。哎呀，既这么说，我自有愧领了。我先提示一下，鞍子都现成的。张锡鸾命人把马牵到外头，飞身上马溜了一圈。这家骑术确实是好，这一高兴还练了个顺风扯旗和蹬里藏身。练完等马回来，张锡鸾从马上跳下来：好马，千里马，这趟新民府我算没白来呀，我得感谢二位，太感谢了。来人，准备晚宴，请张统领、曾知府吃饭。这真叫破例，凭他那个身份请你们吃饭，这事连门都没有，今儿是高兴吗？哎呀，等晚上这个文官武将在这陪着吃饭，一边吃一边闲谈。这位上差大人就问起张作霖的身世来了。张作霖还不爱提这事儿，他觉着出身是土匪有点低贱，那张锡鸾还非问不可。因此张作霖呢断断续续的低着头，半吐半露的 说了那么一遍，张吉鸾明白，张同良，你这又何必呢？大丈夫不问出身高低呀、啊！你别觉着你当过土匪，别人就小瞧你，我不这么看。草莽之中出麒麟呢、啊，乱世之中出英雄。那么历代年间，出身草莽的大将，那不是有的事吗？张同良，好好干，本官一定在上峰替你请功，只要你肯为朝廷出力，何愁不居显官呢？啊，曾运在旁边也紧六凤，是是是，那当然那当然，这是一员虎将，早晚必飞黄腾达呀。哎，这饭吃的挺高兴。过了两天，张锡鸾要回奉天了，这曾运呢就把张作霖给找来了，跟他商议一件事儿。虽然从新民府奔奉天不算远，起早贪黑也就是一天的路程，但是很不平静，绿林人出没，土匪成帮，这要是把大人给惊着，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因此曾知府的意思请张作霖护送，就是曾运不说，张作霖也要提这个要求。当时慨然应允。当张锡鸾起身这天，光送的那个礼物就拉了十几车呀，还有那匹宝马。张锡鸾坐的是绿泥大轿，把人抬着，张作霖点了一营人沿路护送。这一营人都是带的硬家伙，长短两样，另外二虎、四飞、郑翠亭这些人全都跟着，一旦有点什么事儿，这些人都顶硬、啊、沿路之上，张作霖前呼后拥是百般的小心、啊、张锡鸾透过青纱窗一看，行，这个小伙子精明强干，很趁我的心，回去见着曾琦将军，我真得替他美言几句呀、啊，闭目养神。一行人马往前走着，刚过巨流河奔二道沟这个地方，坏了，冷不丁就听见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例如爆豆一般，这队伍就不敢走了。张作霖听见枪声，把马一提，先到了队伍的最前头，往对面一看，左边是树林，右边是沼泽地，前面大道是个甩弯啊，正是绿林人出没的好地方。他是土匪出身，对这个太内行了。张作霖吩咐一声，队伍停止前进，就地卧倒。可把这些人吓坏了，全都趴地上了，大叫沾尘。张作霖回来，从轿里边把张锡鸾给搀扶出来了。张锡鸾哪见过这场面呢？吓得嘴唇都青了。这怎么回事？大人放心，前面有土匪，但是有我在此，准保平安无事。请大人屈尊大驾，先趴一会儿，以免被子弹打伤。你看张锡鸾那么大官，他也怕死，规规矩矩趴地上了。张作霖吩咐二虎在左，张子飞在右，他是居中，让郑翠萍等人保护张锡鸾，他是飞马奔前的就冲下来了。枪声响过之后，就听有人喊：“张作霖，你小子他妈把狗头留下！”今天你插翅难飞，你已经钻进了八卦阵，活捉张作霖，捉拿小个子，连狗官张锡鸾一个也不剩，冲啊！ 张作霖这么一分。

0: 殿，前边最少也得二三百人。他的心一下就缩紧了，心说不好，这样出了娄子，张锡鸾别说被打死，叫肉皮擦破一饼，我也担不了这个责任了。看来今天是一场殊死战斗。张作霖一伸手，蹭蹭把双枪拽出来，吩咐身后的士兵，不怕死的随我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福祝福中国年，人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随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致贺情满人间，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同仁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马队营管带张作霖接着将军的训令，要出兵攻打金寿山，但是张作霖心里可有数，打是打，怎么打必须得研究好了，争取一仗成功，打得干净漂亮。因此他跟弟兄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勇气咱们要有，但是也必须胆大而心细呀。据我所知，现在金寿山不是当年的金寿山了，听说他现在有后台呀，沙恶大鼻子支持他，手下也能有好几百人呢，而且飘忽不定，有时在北镇，有时在中安浦，有时候到吉洞峪和隆昌一带活动，还有时出入在柳树毛子一带。像这样一个巨匪，咱们哪能轻易对待呢？大伙一听张作霖说的对，那怎么办？先摸底。张作霖把胡老嘎请上来了，胡老嘎跟随张作霖多年呢，一直做侦查联络工作，现在在张作霖手下当谍报组的组长，仍然没离开本行，大伙拿他当老前辈，格外的敬重。胡老嘎可没穿军服，穿的便衣，见着张作霖之后落座，张作霖把事情跟他讲说一遍，要求他卖卖老，把详细的底细摸清楚。胡老嘎乐了，玉婷啊，我老了，脑筋也迟钝，腿脚也不那么灵活了，我怕耽误了大事儿。但是呢，我向你举荐一人，我孙子铁蛋儿可以接替我工作，那孩子脑瓜灵啊，打仗也有两下子，管也直，马术也挺精，不知道雨婷意下如何。提起铁蛋来，张作霖太熟了，眼瞅着他长大的，有一年他被绑票还是张作霖给赎回来的呢。现在他也住在新民府马队营，不过当一个普通的棚头。经过胡老嘎的推荐，张作霖点头了，好，马上叫他来。您老干不动了，在新民府养老，就由铁蛋接替您的工作。时间不大，铁蛋来了，小伙子倍儿精神，就是长得黑一点，要不怎么叫铁蛋呢？跟张作霖也不见外。行过军礼之后，张作霖让他坐下，我铁蛋，从现在开始你就在谍报组里工作，你爷爷跑不动了，你接替他当这小官，你愿意吗？
4: 愿意。
3: 好，铁蛋，有这么个事儿，你千万要摸清楚，金寿山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经常住在什么地方，他周围有多少保镖，他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大，他跟俄国人都怎样联系？我限你在10天之内把这底细摸清，你可算帮了我的大忙了。愿意吗？
4: 愿意。
3: 这事儿你交给我吧，用不了10天，顶多7天，我就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4: 好，
3: 张作霖说，你放心，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要钱咱有的是。就这样，铁蛋下去了， 那小伙心里想，既然营官这么重用我，我可不能给他丢脸呐。小伙心里打定主意了，赶奔北镇。他化妆个干什么的呢？修鞋的。这个修鞋这玩意儿不受拘束啊，背着个破箱子和搭脸，爱往哪儿踹往哪儿踹。尤其他是个生脸的。别看张作霖原来是土匪，跟金寿山经常打交道，谁认识铁蛋儿啊？所以是比较方便的。要真换成胡老嘎呀，就不好办了。因为金寿山和他手下的四梁八柱都认得胡老嘎，当初在一起混过多年呢。所以铁蛋化妆成修鞋的，到了北镇了，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然后背个箱子东串西串，一打听啊，金寿山没在北镇，在中安浦。第二天他又到中安浦，就在东门口摆了个地摊开始修鞋。这个中安浦的东门呢，就是正门，人呐、车呀都在这儿通过。铁蛋一瞅，周围是大土围子。这土围子高了下没两丈也差不多，又高又厚，外边还调了两道大沟，要赶上雨水大的时候，这沟里要净是水啊，人还真过不去。一看大木头的栅栏门开着一半，门上都夹着四个岗，对出来进去的人有时候得受检查，背什么东西他们得打开看一看，因为这儿的势力范围属于金寿山，他就是这儿的土皇上。那边说官府怎么不管，官府没那能力，现在势力达不到这儿，所以土匪才多如牛毛，才各自称王称霸。这铁蛋修了一会儿鞋，突然发现有两个饿的鼻子，哎呀，蓝眼珠金头发，倒背着金钩嘎子楼的大枪，骑着马进了中安浦了。哦，怪不得金寿山现在腰板子硬呢，跟鹅大鼻子处的不错呀，鄂国兵还上这儿来，这个底我可得摸清，不然的话我们发兵一来再把鄂国人给伤着，将来引起国际交涉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打这一天开始，他天天在这修鞋。金寿山手下那些人呢，哪儿的都有啊。说修修鞋，这也不是说什么不可能的事儿。有不少人到这儿来了，修鞋，是掌啊，是缝啊。铁蛋手艺也好，过去他学过这个。掌完鞋之后，价格还特别公道，没钱还就不要。所以金寿山手下这些弟兄啊，没过两三天跟铁蛋就混熟了。其中啊有个伙夫头，是个大胖子，挺爱找便宜，连修了六双鞋铁蛋都没要钱，他就跟他拉起话来了。小兄弟，哪儿的人呢？我是八角台的人。哎呦，八角台的怎么到这儿了？日子不得过呀，种地能挣几个钱呢？出来耍耍手艺，怎么的也比那富裕的多。家还什么人？父母都不在了，我跟我叔叔长大的。
5: 哦，
3: 我说八角台有个著名的张景惠，张作霖，你见过没？
5: 听说过，没见过。
3: 呵，现在人家都了不起了，都在新民府当了官了，你怎么没跟着去沾沾光啊？人家怎么能认识我呀？我算个干什么的？没我的事
5: 儿。哦，
3: 哎，铁蛋跟他这一熟，一看这家挺爱唠嗑，就问他，我说老哥哥，您这儿归谁管呢？
6: 你还不知道啊？金爷、金五爷、金寿山呢？
3: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儿。
6: 呵，
3: 现在我们五爷的名气不次于当年的张作霖呢，
6: 大概你们不少人吧。
3: 嗯，这么跟你说吧，加在一块儿也能有500来号，
6: 那可真够多的了。
3: 反正我在这修鞋这两天我看见了，您这出来进去人是不少，身上的家伙也都挺硬。

0: 那还用说？
1: 告诉你小兄弟，嘿，将来我们金五爷呀、啊，就得独霸辽西呀、啊。现在跟俄国人都有交情，你在这坐着，你没看见吗？经常俄国兵上这儿来，都是我们五爷的朋友。哎，我老哥哥，我问你点事儿，你们不怕官府吗？怕当然是怕呀。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光怕不吃饭也不行啊。那官府要来了就打呗，他不让我们活，他也好不了。那你们能打过官府的人吗？那分怎么说？现在我们五爷腰杆子特殊硬，实在不行还有俄国人给帮忙呢。人家那枪都是连环的，那叫机关枪，那玩意儿一打开，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完呢，有千军万马也上不来。是啊，还有那种枪啊，那叫什么？叫机关枪。那你们金爷手下有吗？有，都俄国人送的，就在这中安浦东西南北一面一挺机关枪啊。嗯，有这玩意儿看门，我们还怕官府的吗？哎，那行哎，等将来我也开个眼瞅瞅那玩意儿它怎么带联想的。铁蛋在这装糊涂，你看就这么套话就能套出不少实底来呀。修完鞋了不要钱，第二天这位啊又跑这儿修鞋来了，可我表弟有两双，你给长长。哎呀，行行行行，你手艺不错，要不怎么老找你呢？嗨，今天我也不要钱，咱哥俩投缘。老哥哥，来来坐下唠一会儿。这铁蛋儿眼珠一转，开始问金寿山。我说你们那你五爷长得什么模样？你没见过，我上哪儿见过去？大个儿，最近还镶了两颗金牙。哎呀，长得挺带劲。今年还不到40岁。有老婆吗？我你这小兄弟怎么什么都问呢？他那老婆都排队。你这就不懂了，像他这种身份，看上哪个女人，哪个女人就得是他老婆，不乐意也得乐意呀，那多好。嘿嘿，我今年都快20了，我连个老婆影都没有，那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嘛。不过他那些老婆肯定都漂亮吧？啊，那你算问着了。我再告诉你，五爷最近呢、啊、又收了个相好的，就离我们中安浦8里地有个地方叫朴家屯。朴家屯有个妞，外号人称叫大洋梨，你听这名没，小兄弟，又甜又水的，可见这大洋梨长得多迷人了。我们五爷跟他处热了，3天2头上那大洋梨家去，那怎么不把他接进这铺子来呢？那有多省事儿。哎呀，刚认识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大洋梨呀、啊、还有个娘，拿大洋梨当摇钱树，那你不给人家合适的价钱，人家能答应吗？哎，虽然我们五爷有势力，可这种事儿也不能太强迫了。现在两个人打得火热，听说呀到月底差不多就能娶她做压寨的夫人。是啊，这一说我一半时不走，我还能看着这个热闹呢，可不是吗？哎，小兄弟你别走啊，我们五爷要办喜事的时候我还得请你喝几盅。好好好，到时候老哥哥别忘了我呀，我就是为开开眼，这是重要情报。到第二天铁蛋没来，上朴家屯了。到朴家屯一摸底，的确有这么个大洋梨，就娘俩，而且住的地方他都摸清了。铁蛋又待了一天，又搜集了不少情报，掐手指头一算，该回去禀报了。

0: 背着箱子回了新民府，见张作霖把所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都讲了。张作霖仔细一分析，根据自己现有的兵力，硬打中安浦打不进去，就这四挺机关枪就要了命了，何况还有俄国人给帮忙呢，看来必须智取，不能强攻。干脆我赌窝掏，到大洋梨那块儿，我能把金寿山给掏出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就得这么办。他把弟兄们找上来，把计划跟大伙儿一讲，众人是鼓掌称赞，好办法，就应该这么打。张作霖决定亲自出马，当然得化化妆了，全是便装，骑着马，带着家伙，身边就带着唐二虎、张世飞、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还有铁蛋，七个弟兄七匹马赶奔朴家屯。到屯外他们下了马了，让丁喜春在这看马，让铁蛋进去摸摸底。不到一小时，铁蛋回来了，对张作霖说，今天金寿山没上大洋离家去。张作霖点头，要的就是这个，让铁蛋头前带道，他们几个人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大洋离的门首。铁蛋用手一指，就是张作霖让郑翠萍在门口守着，然后叫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个苍老的声音在里头搭话了，谁呀？啊，我呀。您是哪位？中安浦金五爷派来的人。哦哦，您等着啊，我这就开门。等门开了，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呢，五十挂零，收拾得干净利落，提着一盏灯笼，等她一照，这几个都是生人，就引起她的怀疑来了。你们没等问话，张作霖等人就进了屋了，然后往椅子上一坐，怎么不认识我们？你们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铁蛋把嘴一撇，你先别问我们，我们先问问你，大洋梨是你什么人？哎，是我姑娘。哦，她现在在哪？她在说实话在哪？她已经睡了。那好，现在我就答复你，你知道坐着这位是谁吗？我没见过。这就是新民府巡访营马队营的营官大老爷，姓张，我们全都是官面的。哟，这一句话不要紧，这老太太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脸也变色了。对，我各位老爷，我可是个奉公守法的人呢，因为老头子死得早，生我们娘俩相依为命，我老天八地的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靠着我女儿卖这脸子混口饭吃，别的坏事咱可都没干过。张作霖一摆手，你不要怕，没你的事儿。我说今天我们来主要要对付金寿山。金五爷，对，希望你们娘儿两个给帮帮忙。放心，帮忙之后必有重赏。你们觉着在朴家屯无法安身，我可以把你们接进新民府，到那时候你们吃喝可就不愁了。
1: 那金五爷那么大能耐，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你们的忙？
0: 当然有了。我问你，金寿山几天来一次？
1: 那可说不准，有时候高兴了天天来，有时候十天半月不来一趟。

0: 那就烦劳你给金寿山去送个信儿，让他明天晚上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怎么样？我说话不好使，他要不来呢？不能，你就说你女儿得了重病，命在旦夕，让他赶紧来，他是非来不可。那么他真要不来也不怪你，但是你记住，你要给走漏了消息，你把这实情要告诉金寿山，我就抄你的家，拿你女儿顶账。
1: 哟，我不敢，我不敢。
0: 然后张作霖让他把大白梨领出来了。大白梨长得是真不错，白，看年纪也就20岁吧，吓得缩作了一团。张作霖耐心地解释，让他别害怕，同时指出金寿山危害地方，是个杀人的魔王，他要不死，本地的乡亲绝不能好啊，我们是奉了上峰的指令，非要消灭他不可，你们帮助官府算立了功了，做了一宿动员工作，这娘俩算勉强答应了。张作霖告诉他们，见着金寿山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让他几点来几点来，可千万别说漏了，像这种女人那都聪明啊，老太太久经世面，什么都懂，奉命之后上中安铺了。张作霖马上让铁蛋去通知孙烈臣张作相，把部队拉到朴家屯和中安铺，埋伏在大柳林之中，单等3声枪响作为信号，一起发动总攻。这些人多日没打硬仗了，手心都有点发痒啊，特别是唐二虎，乐的是眉飞色舞，今天可以大干一场，痛痛快快打打金寿山，这个狗娘养的，这小子可把我们都收拾毁了。想当年张作霖没要你的命啊，相反让你坐镇中安铺，交给你80多个弟兄啊，想不到你小子恩将仇报，摇身一变投靠了鹅大鼻子，当了花膀子队的大队长，把我们原来交给你手下的弟兄你收拾了有一半儿，你也太歹毒点了，今天是血债需要血来还。再说张作霖继续说服大杨梨，让他从容镇定，千万别露了馅儿，配合官军捉拿金寿山。在大杨梨他们家也做了安排，谁把大门，谁把后门，谁把上方屋，谁在下方屋。那郑翠萍这些人久经大敌，精明强干，一个都盯10个。张作霖拿着把小枪就在大杨梨的屋里头门帘撂着，掏出怀表来，张作霖看看指针，已经指到晚上9点10分了，大杨梨他娘还没回来。张作霖心里就画魂，大杨梨他娘能不能把我们的底告诉金寿山，要那样一来我们前功尽弃啊。又一想不能，难道他豁出他女儿去了吗？该来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这街上郑翠萍赶紧进了屋，来了，做好准备，来了。张作霖心花怒放，心说金寿山的，一会儿你进了屋，你小子后悔可就晚了。其实金寿山呢还被蒙在鼓里，这一进屋才进了天罗地网。
2: 谢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朴家屯布下天罗地网，等着金寿山往里头钻。这家伙还真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用这种办法逮他。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这金寿山呢，比狐狸都狡猾，而且这个人喜怒无常，变化多端。一开始他想吞并天庄台，打算把那个柳子归他管辖，进而他又看中了田小凤，软硬兼施，打算把田小凤霸到他手里。咱不是说过吗，为这件事情张作霖暴打不平，攻打太平山，把他给抓住了。他大鼻涕哭了多长啊，净说拜年的话，把张作霖哀求的心慈面软，把他给饶了。后来把金寿山给收编了，缺枪给他枪，缺子弹供给他子弹。后来张作霖又把中安浦给了他，寻思双方面联手好对付官兵。哪知道金寿山这小子明里顺从张作霖，暗地之中又跟鄂国人勾搭连环。鄂国人有个大尉叫柯留金，他们俩处上了，柯留金给他枪支弹药，另外呢把他编成鄂国的别动队先遣军，他算大队长。这小子整个变了脸了，把张作霖手下的弟兄31人都斩尽诛绝呀，在鄂国人面前请功。现在这小子腰板挺硬，鄂国人是他的后台，要什么有什么，居然发展到200-300人，200-300支枪，差不离一色都是金钩嘎的狼，水连珠快响。鄂国人还给他

0: 挺机枪，两门小炮，这家伙就成了这一代的霸主，土皇帝。说那个年头，官逼民反，兵灾人祸，喂口饭吃，下了海，当了胡子，似乎啊还有情可原，逼的吗？金寿山则不然，这小子是作恶多端呐、啊。他跟恶国人勾搭连环，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升官发财，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民族正义呀、啊，什么什么，他全没有了。恶国人喜欢妇女，他想办法在寺外给抢给夺呀。小姑娘十四五岁要落到他手，他也给编成号送给恶国兵，甚至五十来岁的老妇人也不能脱离他的魔掌。就这样，民愤是极大呀。另外，这小子是个花中的魔王，色中的魔鬼，他糟蹋那妇女都没数啊。他跟这个朴家屯的大杨梨出热了，他想啊，把他娶到中安浦做个压寨夫人。只是呢，现在结交的日期还不那么长。大杨梨虽然有那么个意思，他娘不太同意，无非是打算在金寿山身上多勒点贺。金寿山也不在乎这个。今天晚上，大杨梨他娘去找金寿山，说姑娘突然发高烧病了，金寿山就信以为真了。他能想到一个老婆子敢骗他吗？就这样，带着十名卫兵，骑着快马来到朴家屯。来到门前，布好了岗哨，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大杨梨的娘来砸门，大杨梨的心呢就一翻个。这门是开是不开？张作霖在后头逼着他，告诉他一定要心情稳重，不准慌张。开门，把他领到你那屋里去。好吧，大杨梨没办法，把门开开了。金寿山穿着大马靴，披着沙恶赠给他的黄泥的斗篷，还挎着一把军刀，旁边带着双家伙，趾高气扬的从外边进来了。他一看大杨梨不像有病的样，乖乖，把我都吓死了。你娘不说你发高烧得了疾病了吗？看你这样不挺好吗？该死的，我没病你就不行来看看我吗？我今天晚上特别想你，另外有点事儿跟你商议，我才叫我娘这么说的。哎呀，今天晚上我正开会呢，你看你给耽误的。好了算了，今天这会也不开了，你有什么话就尽管对我说吧，我的宝贝儿。哈哈哈哈，你们在外边等着，他带来的打手都在外边。大杨梨的娘赶紧上厨房，那个样子是端茶做菜，这都习以为常，谁也不注意。就这样，金寿山跟着大杨梨进了屋了。大杨梨反手把门扣好，金寿山把大衣甩掉，往椅子上一坐，刚想要问话，就觉这脖子后头冰凉，叫什么给顶上了。嗯，他一回头，身后站着一人，面沉的好像铁块一样，俩眼放光啊。他不看则可，一看魂都飞了。张作霖。与此同时， 胸口也被人给逼住了。谁呀？小老虎张凯在桌子底下钻出来了，大肚何子江顶住他的胸口，严厉地警告他，别动，别吵吵，吵吵我当时就把你打成筛子。金寿山腿一软就跪下，这家伙可能擅长演戏了。
1: 饶命饶命，队长饶命，队长，
0: 不准吵吵。张作霖一使眼色，小老虎张凯把事先准备好的手帕就塞他嘴里头，不容分说，枪刀都给他卸下去，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拿过来，单三扣双三扣把他给捆上。然后张作霖压低声音就问他，金寿山，你想死是想活？金寿山嘴堵着呢，说不出话来，但是用表情来代替吧。他赶紧点头，那意思我想活呀。好，你要想活命，你听我的，一会儿我把你嘴里堵的东西掏出来，你告诉你外边的人，把枪乖乖的都给我放下，不准反抗，要放一枪喊一嗓子，我就打你一枪。你听，你们听听。那金寿山知道，那张作霖瞪眼就宰人，说得出来办得出来，赶紧点头。张作霖这才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说吧。
2: 外边的老七啊，在外屋没？
0: 老七是他一个贴身保镖，正在院里提枪溜的，听见呼喊声到了外屋了，一看门关着，他没敢进来。大队长有事儿啊？
2: 传我的命令，告诉弟兄们把枪都放下。
0: 您说什么？
2: 把枪他妈都放下。哎，
0: 这保镖一听，这是为什么呢？
1: 哦，
0: 一会儿要开饭了，要不就是姑娘害怕，怕我们这枪支走火，他也没多想，传下命令把枪放下了。
2: 刚放下枪，在黑暗的角落里吱吱吱吱吱吱吱窜出几条大汗来，黑乎乎的枪口把他们给顶上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把他们的枪支全都缴械。那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那久在江湖多年，那多麻利，把金寿山带来这些保镖全都拿绳给拴上了。这回张作霖放心了，大门加了双岗，把这帮人压到空屋里的嘴穷给堵上，把金寿山给提过来了。金寿山呢，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直溜溜跪到张作霖面前。
1: 张队长，张队长饶命啊，怪我一时糊涂，我投降恶国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您是知道，大鼻子比小鼻子还狠，我要不答应我就活不了了。队长，不不，营官大人您饶命。
0: 金寿山，干什么吓得这样？起来吧，把绳子给他解开。我张某最讲义气，别看现在我弃暗投明啊，做了官了，咱们弟兄当初的感情我还是有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办点错事在所难免，我张某人当初不也这样吗？把绳给他解开了。哟，金寿山一看我还能活，心里就升起侥幸的希望，一边擦汗一边给鞠躬，

0: 大人，您真饶我了。
1: 嗯，既往不咎。你坐下，我告诉你，我这次奉命前来剿匪，名单上你是头一个。别管他上边怎么说，这个事儿归我负责。我叫谁活谁就活，我叫谁死谁就死。
0: 是是，那当然，那当然，那对我呢？
1: 对你，就要看你的表现。老实说，我打算代替朝廷招安你，你愿意干不？
0: 哎呀，我的队长啊，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啊！慢说，还跟着您干，就拉马坠镫，我也行啊。队长，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起来，起来，起来，这何苦来的？自己弟兄用得着这个？要认清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哎，三条大路走中央，吃咱们这碗饭的没有好下场的。
0: 是是是，这真是金石良言。
1: 不过方才我说了，得看你的表现。你跟我说，中安普你有多少人？
0: 说。哎，我不能说瞎话，一共117个人。
1: 别的地方呢？
0: 柳毛子还有40多个人，不过有几个想干就干，不干就溜达了。确实的人数我也说不清。另外吉洞那还有18个，唐家房子一带还有那么10来个，加在一块也就是200人吧。
1: 好，马有多少匹？
0: 马能有80多匹。
1: 这么办吧，你到中安铺把你能召集起来的弟兄全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你已经接受朝廷的招安，让他们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不准反抗。这点能做到吗？
0: 能，太能了。我要说句话，他们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好，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现在。金寿山，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知道你鬼点子最多，你要胆敢跟我动一点心眼儿，你可小心着。
0: 我怎么敢呢？我有天大的能耐，我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去。再者一说，是好是坏，我明白。您招安我，叫我做真正的人，那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1: 但愿如此。走，压着他赶奔中安铺。那帮人拴成了一串，枪支都给缴械了，一点反抗能力都没了。书说简短，8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到了东门这，金寿山把大嘴一咧，朝上边喊：“我说老胡值班吗？”老胡是手下一个小炮头，探头往下一看：“哎呀，大队长回来了，回来了！开门，都开门！”没费劲儿，开了门了。他刚要往里走，张作霖一瞪他：“就在这儿吧，马上告诉他们。”全体在东门口集合。
2: 哎，老胡啊，传我的命令，有紧急情况，全体集合，老的少的一个不剩，都到这儿来，跑步前进。我限你们3分钟，哪个来晚了，我枪毙你们。
1: 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因此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跑步声，哗哗哗哗哗。在外边急了河了，黑压压的一片。张作霖站在他身后，拿枪顶着他，看了看，100来人了吧？用枪嘴一顶他，说话：“
2: 哎，弟兄们，到齐没有？
0: 报告大队长。”有3个病号来不了，
2: 到谁呀？

认得张作霖的。大伙一看，怎么张作霖来了？刚才还真没注意。张作霖冷笑了一声，大家可能奇怪吧，其实不奇怪，我这次是奉命逃匪。不过大家不要害怕，只要放下武器，愿意弃暗投明，我双手欢迎。我代表新民府马队一营，欢迎你们敢奔新民府当兵。不知道大家乐意不乐意？当兵啊！绝大多数人当然是高兴了，就有几个不愿意的。可大家一鼓掌，有的蹦起来欢迎。张作霖点点头，好，那么现在就听我的吩咐，你们马上回去把自己的东西都带上，把中安铺仓库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出来，然后还到这儿集合。哗，大伙散了，乐得直蹦。张作霖的人也配合着道理都动了手了。天四亮四不亮的功夫，一切就绪，东西是堆积如山。金寿山这些年混得不错，颇有积蓄啊，光那银元就存了五六箱子，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全给架出来了。金寿山在旁边低着头，心里敲着鼓，不知道是吉凶祸福，也不知道张作霖说的算数不算数。然后张作霖命令登记上册，全都登了记了，枪支也查点完了，弹药也收下了。张作霖点了点头，好啊，大伙还真够听话的。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你们大家都是好人，为吃口饭走到这条道上，我当年也吃过这碗饭，深表同情，但是金寿山则不然呢。这个小子是作恶多端，罪有千条。我代表盛京将军新民知府，把他马上处决，逮回来。金寿山一听，哎，你糊弄我，你说话不算。小老虎张凯他们事先都准备好了。郑翠萍手里头拎着匕首，就在他这个肋叉子上，这一刀就捅进去了。金寿山惨叫一声，翻身摔倒。然后有人又给他补了三枪，最后把人头砍下。这叫杀鸡给猴看，他手下那些人一瞅，他吓了马爪了。张作霖告诉大伙儿，不必怕，方才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愿意跟我干的我欢迎，不愿意干的给你们穿资路费，可以遣散，但是今后再不准吃这碗饭。我这有花名册，将来再叫我遇上，杀你们个二罪归一。那么张作霖呢，多了个心眼儿，他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每平一个柳子他要收编一部分人呢。就这样把中安铺得下来之后，挑选了100名精壮，愚者想干也不要，都打发走了，就收编在他的部下，拉着东西是得胜回到新民，交给上边的破东乱西，也就是敷衍搪塞，那之前的东西张作霖全都没收了，入了自己那小金库，以备不时之需。他手下的弟兄人人都分了一份，自然是非常高兴。张作霖见着知府曾运，把经过讲说一遍，曾运大喜，罢了罢了，哈哈哈哈，哎呀，真是一员虎将，我一定

到上边给你请功。其实曾运是怎么想的？张作霖呐、啊，你跟我耍心眼儿，我知道中安堡那是个肥地方，你把巨匪金寿山给铲除了是立了功，你为什么私下里分肥？早有人向我密报了，就冲你这一条，我在将军大人面前一句话就把你的官职拿掉，好一好你还得蹲大牢。他又一想，这张作霖这脑袋也不好谈拢啊，要把他惹翻了，恐怕我这条命也保不住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启禀大人，日本驻新民军政两署署长山左大校求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新民府知府曾运，这个人在官场多年呢，老奸巨猾，而且呢还有点嫉贤独能，对张作霖他是比较了解的。心说话，他是个土匪呀，哎，拆了茅房盖楼，不管这楼多漂亮，是臭底儿。你看现在把它美的，哎，平了金寿山，这又立了一功。甭问呐，这要报到将军署，将军大人肯定还得提拔他呀。嘿，这年头真正读大书的，像我这样有学问的，很难升官。这个土匪摇身一变还能飞黄腾达，真叫人不服气儿。不行，我迟早我得找张作霖的毛病，抓他一招之错，我得告他两状。你看这家还有这么个勾勾心，还正这么个时候，日本住在新民军政两署的署长要求见他。曾运不敢怠慢，搭了一请字，满身袍服是降阶而迎。日本署长到了，你看人家也是满身的戎装啊，小个不大，精神，后边带着秘书参谋五六个人，昂首挺胸往里边走。两个人寒暄了几句，到客厅是分宾主落座。曾运是先笑后哈腰，请问贵署长，大驾光临避暑，不知有何公干？
1: 啊，你的下边张作霖的腰
0: 啊，张作霖是新民府马队一营的营官，的确有这么个人。
1: 他的大大的英雄啊啊！这一次中安坡打了个大胜仗，金寿山的完了啊
0: 啊！是，的确打了个大胜仗。那么贵署长也知道消息了，
1: 大日本皇军消息最灵通了。他不仅是个土匪，而且是俄国人收买的一条走狗，专门跟皇军作对，大大的可恶。这次张营官能把他消灭，也就是帮了大日本皇军的忙，因此敝国政府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张营官。因此避暑决定要替张营官到将军公署替他请功，也向贵知府表示祝贺，今后应当大大的重用他，的是我们国家的大大朋友，你得明白。
0: 明白，自然，今后我们邦交要日益巩固啊，我一定提拔张营官。这位署长说完了，领人走了，把曾运气的呼哧呼哧直喘呢，心说：嘿，我张作霖这小子真是贼运兴旺啊！你看我还没怎么地呢，日本人要给他请奖。我要落到东洋人的后边，我成什么官了？我这个上司就白当了。不行，我也得赶紧给张作霖请赏。那要说日本人这是为什么呢？不奇怪呀，现在的形势是日俄大战的前夕，到了1904年日俄战开始接了火，现在正酝酿阶段，俄国人

把侵略的魔爪伸进辽东，千方百计收买人，哎，打击日本，日本也不甘落后，也在收买走狗，打击俄国军队。因此，张作霖这次办的这事儿，正趁日本人的心愿。金寿山是杀恶豢养的别动队，把他消灭，对日本人有好处。所以日本这才带头要给张作霖请赏。那两头这一加劲儿，该着张作霖走时期。公事报上去之后，日期不多，批文下来了，提拔张作霖三营统领。这一下就平步青云，升了三级呀！原来是个营官，现在好统领，管着三个营，扩充人马，受到表彰。新民府大肆给张作霖祝贺，张作霖是心满意足啊。于是把他这些磕头的把兄弟全提拔上来了，张景惠、孙烈臣等等众人。全都是营官，下边这个少长就是连长之类的十几个，把他收编这些人也正式的插到他的队伍里头，他的实力是在一天一天扩大呀。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消息传来了，奉天新上任的一个大官，是奉天巡访营务所的总办，奉天巡警总监叫张锡鸾，要视察新民府。通知一到了，新民府就动起来了，也不管文官还是武官呢，赶紧发下通知，各衙门尤其彩画一新，城门脸张灯结彩，张锡鸾下榻的宾馆也收拾个倍儿干净，等着迎接这位大员。张作霖久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听说张锡鸾这个家伙过去做过知县，做过知州，做过知府，尤其呢掌管这个巡访营多年，现在奉旨来到奉天省，论他的地位仅次于奉天的将军曾琦。哎呀，这次来我得好好打打溜须呀，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在这一天，好嘛，这位钦差大臣坐着八抬绿泥的大轿，威风凛凛来到新民府，以知府曾运为首，率领百官出城十里迎接，一直把他接到知府衙门。当天晚间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张作霖、孙烈臣、张景惠也都参加了。张作霖一瞅这位钦差，中等个，白胖子，宽宽的脑门，长得挺斯文，看着样不像个武官，好像个文人。另外这个人也挺平易近人，跟新民府的文官武将不住的谈话。这新民府的知府啊，还特别把张作霖叫过来做了介绍。张作霖赶紧单腿打气儿，参见大人，免。你就是张作霖，张统领吧？正式卑职，好样的。好样的，我在奉天就听说大名了，的确是一员虎将，今后要多多效忠朝廷，多多为国出力哟，多谢大人的栽培。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张锡鸾呢，在这个欢迎会上也简短的说了几句，无非都是官样文章。他这次到新民府主要是视察防务，

0: 然后大家鼓掌欢迎。散会之后，张作霖回府。回去之后，他就把张作相、唐二虎众人给找来了，交给他们一个任务。什么任务？这位大员张锡銮究竟爱什么？你们千方百计要给我摸清楚。我要送上一份厚礼。后来人们这一扫听啊，打听出来，张锡銮是文官挂五衔儿。本来呀，他是个进士出身，文职官员，后来半道改行了，改成武官，专门负责抓防务的事情。那正好是张作霖的上管家呀。这个人呢，刨出去爱惜钱、美女之外，最爱惜的就是马啊。他对于养马有特殊的兴趣，而且马术也非常精，有个绰号叫"快马张"。张作霖把这笔摸清了，心说："我投其所好，要讲马，我这儿有的是。"一定要选一匹特殊的好马送给他。任务下达之后，大家全动起来了。这天，唐二虎来了，我兄弟，我选着一匹好马，你猜谁的？就是金寿山的坐骑。这小子跟鄂国人关系不错，鄂国人送他一匹马，其中有一匹大黑马。漂亮透了，老实说，我打算跟你要求要求，把那匹马归我。这不是有特殊的事儿吗？干脆把这匹大黑马献给张锡銮吧。是吗？我谢谢二哥。赶紧命人把马牵来，我们看看。时间不大，把大青马牵来了。张作霖一打眼儿，就看出是一匹宝马。比别的马都大出一号来，他是鄂国马嘛。大家围着马转了几圈，称赞不绝。张作霖说："把我的鞍子、马身上佩戴的装饰品，全都给搭到这上，全换到这儿来。哪样不称心，张作霖不惜重金又买的。人配衣服，马配鞍嘛。"这匹大马再配上新鞍钗，显得更威风了。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命人牵着马赶奔知府衙门，先见着知府曾运，跟他先打个招呼。曾运点点头，你放心吧，上差大人一定会满意的，我陪着你，现在就去见他。陪着张作霖到了迎宾馆，去见张锡銮。在那个年头，官大一品压死人呢，在那等级社会，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像张锡銮这种身份的，跟张作霖没法比。要想见一面呢，难透了。偏赶张锡銮今天没事儿，弄本闲书在屋看呢，名义上跑到这视察防务，实质上那叫骗人。在这转这一圈，光那礼物就得车拉船载，就是上这儿来搂来了。正在这时候，有人通禀西民府知府曾运、三营统领张作霖求见。
1: 哦，
0: 请到客厅。张锡銮穿着一身便装在客厅等着，时间不大，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曾知府行了礼之后往旁边一闪，张作霖显得特殊的恭敬啊，单腿打气儿，赶紧跪下了，卑职叩见大人。免，不必客气。来，坐坐

0: 知府坐下了，张作霖不坐。有大人在此，我怎敢就坐？哎，这不是公事，你来了就是我的客人。坐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勉强在侧坐坐下。二位找我有事啊？啊，启禀大人，张统领有事要向大人回话。
1: 哦，
0: 那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张作霖赶紧站起来了，回大人的话：大人为国操劳，实属不易。今天大驾光临敝县，我也非常高兴。听说大人最爱马，小人觅得宝马一匹，愿献给大人，请大人笑纳。呀，张锡鸾一听我爱马，他怎么知道的？你看提别的他都没兴趣，一提马他精神头来了。是吗？马在何处？已经派人把他牵来了，请大人过目啊。好好好，现在我看看，现在我就看。时间不大，马匹牵到院里了。张锡鸾那俩眼倍儿亮啊，几步就到了院里头了。一看一匹大青马，高七岁，大皮碗，刀棱脖，猪前耳朵，毛管刷亮，昂头扬尾，稀溜溜炮叫，大有腾云驾雾之状。张锡鸾爱马，对马也十分的明白，用眼睛一搭，一看就是一匹千里马。
1: 好，好马，好马。
0: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张统领啊，难为你怎么选出来的？回大人的话，我知道大人爱马，因此不惜重金花1000两银子买的。其实哪有那八种事儿，是抢金兽山的。你这么说，他不是好听吗？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好接受，望大人开恩，请大人笑纳。只要您能把马收下，我就感觉到无上的荣幸。
1: 哎哎，好吧好吧。
0: 哎呀，既这么说，我自有愧领了。我先提示一下，鞍子都现成的。张锡鸾命人把马牵到外头，飞身上马溜了一圈。这家骑术确实是好，这一高兴还练了个顺风扯旗、蹬里藏身。练完等马回来，张锡鸾从马上跳下来：好马，千里马，这趟新民府我算没白来呀，我得感谢二位，太感谢了。来人，准备晚宴，请张统领、曾知府吃饭。这真叫破例，凭他那个身份请你们吃饭，这事连门都没有，今儿是高兴吗？哎呀，等晚上这个文官武将在这陪着吃饭，一边吃一边闲谈。这位上差大人就问起张作霖的身世来了。张作霖还不爱提这事儿，他觉着出身是土匪有点低贱，那张锡鸾还非问不可。因此张作霖呢断断续续的低着头，半吐半露的说了那么一遍。张锡鸾明白，张统领，你这又何必呢？大丈夫不问出身高低呀、啊！你别觉着你当过土匪，别人就小瞧你。我不这么看。草莽之中出麒麟呐、啊，乱世之中出英雄。那么历代年间出身草莽的大将，那不是有的事儿吗？张统领好好干，本官一定在上峰替你请功，只要你肯为朝廷出力，何愁不居显官呢？啊，曾运在旁边也紧溜缝：是是是，那当然那当然，这是一员虎将，早晚必飞黄腾达呀。哎，这饭吃的挺高兴。过了两天。

张西銮要回奉天了，这曾运呢就把张作霖给找来了，跟他商议一件事儿。虽然从新民府奔奉天不算远，起早贪黑也就是一天的路程，但是很不平静。绿林人出没，土匪城邦，这是把大人给惊着，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因此曾知府的意思请张作霖护送，就是曾运不说，张作霖也要提这个要求，当时慨然应允。当张西銮起身这天，光送的那个礼物就拉了十几车呀，还有那匹宝马。张西銮坐的是绿泥大轿，把人抬着，张作霖点了一营人沿路护送。这一营人都是带的硬家伙，长短两将，另外二虎、四飞、郑翠亭这些人全都跟着。一旦有点什么事儿，这些人都顶硬啊。沿路之上，张作霖前呼后拥，是百般的小心呐。张西銮透过青纱窗一看，行，这个小伙子精明强干，很趁我的心。回去见着曾琦将军，我真得替他美言几句呀。闭目养神，一行人马往前走着，刚过巨流河，奔二道沟这个地方，坏了！冷不丁就听见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例如爆豆一般，这队伍就不敢走了。张作霖听见枪声，把马一提，先到了队伍的最前头，往对面一看，左边是树林，右边是沼泽地，前面大道是个甩弯啊，正是绿林人出没的好地方。他是土匪出身，对这个太内行了。张作霖吩咐一声，队伍停止前进，就地卧倒。可把这些人吓坏了，全都趴地上了，大叫沾尘。张作霖回来，从轿里边把张西銮给搀扶出来了。张西銮哪见过这场面呢？吓得嘴唇都青了。这怎么回事？大人放心，前面有土匪，但是有我在此，准保平安无事。请大人屈尊大驾，先趴一会儿，以免被子弹打伤。你看张西銮那么大官，他也怕死，规规矩矩趴地上了。张作霖吩咐二虎在左，张子飞在右，他是居中，让郑翠萍等人保护张西銮，他是飞马奔前的就冲下来了。枪声响过之后，就听有人喊：“张作霖，你小子他妈把狗头留下！今天你插翅难飞，你已经钻进了八卦阵，活捉张作霖，捉拿小个子，连狗官张西銮一个也不剩，冲啊！”张作霖这么一分辨，前边最少也得二三百人，他的心一下就缩紧了，心说不好，这样出了娄子，张西銮别说被打死，叫肉皮擦破一点儿，我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呐。看来今天是一场殊死战斗。张作霖一伸手，蹭蹭把双枪拽出来，吩咐身后的士兵：“不怕死的随我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咦，
7: 握钢钳、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哎，
4: 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哎呦，
6: 刀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哎，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

0: 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6: 张局长，
5: 保重啊！
7: 回吧，
5: 保重，
7: 保重，
8: 保重。
3: 你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问。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

0: 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啊，
1: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

0: 第二厂长走到阳台，第三厂长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0: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0: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

0: 四季要戴帽子。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0: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7: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8: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

0: 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
3: 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2: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5: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
3: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4: 受不起。
7: 哎呀，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 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我们还要去北。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埋伏。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赶紧拍手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
1: 你会使吗
0: 来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来来，拿着拿着，来来来，拿着，来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把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老公，
0: 你拿我当啥呢？
2: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3: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2: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想，
0: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1: 那你
3: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1: 哦，
3: 姓福，人称福总
1: 哦，福中
2: 啊，还虚胖呢。
3: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1: 哦，
3: 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1: 几路车？
3: 53路。
1: 哦，
3: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1: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3: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
2: 啊，
3: 咱俩先对词儿。
1: 哎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
1: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演戏？
1: 我演一个。
4: 行了，
2: 演一个吧。
4: 我给你跳一遍。
1: 哎，
4: 来，你来这个。
1: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1: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1: 我演门童，
4: 门童就可以了。
3: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哦，
2: 真漂亮。
3: 嗯，
2: 多少钱呢？
3: 不贵，15万。
2: 啊，那么贵？你这
3: 错了，看看剧本。
2: 哦，看剧本。
3: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
0: 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
3: 得这样，让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2: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3: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2: 又是婚外恋。
3: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
1: 嗯嗯，
3: 二位啊，
1: 嗯，
3: 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你再说说。
3: 是这个样的。
1: 嗯，
3: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
2: 嗯，
3: 可是你不喜欢我，
2: 嗯，
3: 你喜欢我爸。
2: 哎呦，
1: 哎呦，
2: 你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1: 你瞧瞧，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3: 不是喜欢你
1: 啊，
3: 戏里那爹。
1: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3: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3: 你坐哪坐哪？
1: 哦哦，
3: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
3: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3: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3: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3: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1: 啊，
3: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3: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
3: 啊，
2: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1: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3: 啊，
1: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
3: 啊！
2: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3: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2: 嗯，
3: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
3: 嗯，
2: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2: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3: 哎，
2: 走，
3: 哎，不是，哎，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你说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
3: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 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我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3: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3: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3: 海带。
1: 海带呀。
3: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3: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3: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1: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3: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
0: 啊、
1: 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吗？
0: 一个"志"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0: 小偷都当不了啊。
1: 小偷那是手艺活，
0: 我还得需要技术。
1: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0: 怎么着？
1: 到前门外
0: 啊，
1: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0: 嗯，
1: 都是鼓鼓囊囊的，
0: 嚯，
1: 像是有钱的主
0: 哟。
1: 趁他没留神，
0: 嗯，
1: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0: 你这就要偷啊！
1: 当时进去以后，
0: 嗯，
1: 心里可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0: 就是啊，
1: 怎么能偷人家啊？
0: 不能干这个，
1: 赶紧往回拿。
0: 拿吗？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0: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0: 得，
1: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0: 嗯，
1: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他这摇哗楞棒呢，
1: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说呀？
1: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0: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1: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0: 那还不打你呀？
1: 回到家里哭啊，
0: 难受。
1: 孩子看着还乐的。
0: 是吗？
1: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0: 哦。
1: 那孩子穷不明白。
0: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1: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0: 哦。
1: 大门口
0: 啊，
1: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问问吃点什么呀？
1: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您听，吃的包饺子。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你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0: 哦。
1: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
0: 嗯，
1: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
0: 啊，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0: 啊，
1: 甭打听什么味，
0: 什么味都不知道。
1: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0: 啊！以后吃
1: 啊，出去这么说。
0: 嗯，
1: 出去以后，嚯，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
0: 嗯，
1: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0: 啊，
1: 打的什么卤啊？
0: 啊，
1: 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1: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0: 吃的什么面呢？
1: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馍。
0: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4: 都靠后！

0: 还有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身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7: 保重啊！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哦
2: 啊，
0: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他们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0: 吧，你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2: 锯掉了，是吧？
0: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就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

0: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1: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9: 太好了，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

0: 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
5: 我还听说呀。啊，
4: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
7: 老英雄，老英雄，
1: 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真是。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十月一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叨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 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鸣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条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保民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埋伏。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呦，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
4: 对。
2: 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4: 欠拍呀。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上啊，
5: 到，红旗迎风飘，嘿，凯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2: 到，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2: 哦，贵姓？
5: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5: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老板
2: 啊，
5: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5: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它什么门呢？
5: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5: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5: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5: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5: 老板
2: 啊，
5: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5: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5: 一千，
2: 嫌少了
5: 啊？
2: 你要多少？
5: 800。
2: 家住何方？
5: 汉口。
2: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5: 精神病院16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哎，我喜欢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对哈，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粤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都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你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一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住？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

0: 边来。
1: 哎，你咱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
0: 嗯，
1: 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2: 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2: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但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

0: 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摸吧。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
0: 了。小杨，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爱。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0: 行，
1: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啊？
0: 赖谁呀、啊？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来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去。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您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

0: 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
1: 华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
0: 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
1: 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
0: 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
1: 你是画画的？
0: 我不是画画的。
1: 那你是写字的？
0: 我也不是写字的。
1: 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巷》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巷》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
0: 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
1: 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
0: 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
1: 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
0: 这儿有两位，
1: 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
0: 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
1: 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
0: 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
1: 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
0: 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
1: 谁走谁叫这个了。
0: 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切实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进入暑期以来，珲春市海鲜消费市场热度高涨。近年来，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对此进行了报道。
2: 珲春市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模式打造敬老食堂加技能学堂一体化平台。社区敬老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并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开展定制化送餐服务，累计服务5000多人次。
3: 他家饭菜可口的，咸淡正好，价格也挺合适，8块钱自己家做不出这么多菜呀，挺好。
2: 同时，珲春市组织社区联合技工学校开设西式面点、保健按摩等免费技能培训，以及朝鲜族泡菜制作、满族剪纸等民族特色课程，让社区老人从实现老有所养的基本保障，迈向老有所乐的品质生活，激活老有所为的价值追求延伸。
4: 我们专门为老年群体打造舞蹈室、乐器室、乒乓球室等活动空间，并开设了电子琴课、舞蹈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2: 针对双职工家庭、社区困难家庭等儿童课后看护难、教育拓展需求大的现实，珲春市推动社区与学校、社会组织等联动组建红星社校联盟，为辖区学生提供课后看护、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近400次，覆盖学生8000多人。
5: 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6: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暖心、贴心、用心的托管服务。
2: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珲春市积极打造沪沁市社区生活场景，组建红十六宣讲团和文艺队，开展非遗手作工坊、民族政策微课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援助站等平台，设立流动调解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家庭、老人与儿童在政策办理、权益保障、就业衔接等方面的需求，累计提供各类针对性服务5500余人次，
7: 组建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调解队伍，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幸福社区。
1: 进入暑期以来，珲春市海鲜消费市场热度高涨，邂逅珲春海鲜街凭借新鲜地道的跨境海鲜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慕名打卡，赴一场深海鲜味之约。上午10点，走进邂逅珲春海鲜街，可以看到选购螃蟹的人已经多了起来。海鲜店老板王凯超正热情地给游客介绍螃蟹种类，在他细致专业的讲解下，不一会儿摊档前就围起了一圈人，问价、比对、称重。老板王凯超忙碌得不亦乐乎。
8: 现在从7月份到8月份开始迎来了旺季，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咱们珲春体验这个帝王蟹、板蟹和红毛蟹。咱们家今年的店内呢也进行了全新升级，从原来能容纳1000斤螃蟹，然后现在升级为了可以容纳3000多斤。咱们的饭店也通过了升级，现在可以同时容纳200到300人。
9: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但是以前我们那儿的河马、鲜参啊那种之类的也会有， 对，那个价格会很贵。我不熟悉这些，所以我会要希望老板呐、来推荐一下。孩子吃的话就鲜美嫩一点的咯，我希望物有所值，希望能够到时候吃的好吃的，不枉我们第一站就跑到海鲜街来的这种冲动。
1: 为迎接暑期这一波客流高峰，海鲜店除了提早进货备货，还翻新了自家店面招牌，同时在海鲜加工上也下足功夫，煎炒蒸煮明火炙烤，推出各式新菜品新口味，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10: 螃蟹非常鲜美，然后味道很好，螃蟹也很新鲜，并且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很实惠。我觉得它的这个酱汁调的味道非常合适，然后肉也很鲜美滑嫩。
1: 随着房车自驾游热度持续攀升，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奔赴珲春，在城市露营点安营扎宅，尽享舒适清凉的滨城旅居生活。
11: 在珲春河滨水公园房车营地，记者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面包车、越野车和房车整齐地停靠在车位上，车位旁桌椅板凳、遮阳棚等露营用品一应俱全。小小的房车营地里到处充满着浓浓的烟火气，舒适整洁的露营环境收获了外地自驾游客的一致好评。
12: 当地的本地人都很热情的，那么还主要这里边吃方便，帝王蟹、海鲜一类的，对吧？非常方便，补给这边也方便。总的来说，我走过这个一路上过来的话，能待得住，说明这个城市很包容外来人员的嘛。
11: 同样备受游客欢迎的，还有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房车营地。区别于传统露营地，该营地创新打造了边境自驾旅居加跨境商贸体验融合业态，游客们在驻车休整的同时，还可以体验购买东北亚跨境商品。这里场地开阔平整，基础设施完善，同样是城市休闲露营的优选之地。

0: 我是从深圳开车自驾过来的，赶到这里呢非常好，尤其是夜景，夜景，灯火通明，非常漂亮，还有很多外国人，衬托了就是口岸的气氛。我选择营地的是这里呢，一是有水，再一个呢就是说有快充和慢充，再一个就挨着小商品城，买一些商品价格呢也不高，我计划是准备在这住半个月，如果要是天不冷的话，我可能再继续多住一段时间。
1: 珲春市总工会联合珲春市静海街道保安社区举办了巧手乐童年欢乐过暑假趣味实践活动，以贴心服务为双职工家庭排忧解难，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愉快的假期。
2: 在创意涂色环节，孩子们自由挥洒灵感，专心创作，感受动手乐趣。而在包饺子环节中，大家互相协作，动手劳作，在轻松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增进同伴情谊。
3: 托管班的老师很照顾我们，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玩耍，特别开心。这个暑假我过得充实又有意思。
4: 静海街道保安社区辖区企业较多，双职工家庭集中，暑期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我们社区开始自2024年起开设工会暑期托管班，至今已有3年。托管班紧邻静海运动体育馆，场地宽敞，由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值守，开设作业辅导、创意手工、趣味文体活动。
2: 下一步，静海街道保安社区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用心做好假期看护保障，传递基层社区温情关怀，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照看难题，为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度过假期保驾护航。
1: 近日，珲春市西安街道团结社区联合包保单位珲春市民政局开展了杂草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
5: 整治行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配合有序，深入居民楼、房前屋后、绿化带等区域，全面铲除杂草，清理枯枝落叶，并集中清运各类杂物，做到整治不留死角盲区。行动进一步优化了人居环境，消除杂草丛生引发的蚊虫滋生、消防安全隐患，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6: 这次团结社区联合包保单位对老旧小区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绿化带，整治卫生乱象，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今后我们会坚持常态化的管护，努力打造干净宜居的小区家园。
1: 中俄边境地方经贸合作和经济特区合作常设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中俄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常设工作小组第21次会议召开。近年来，中俄毗邻地区经贸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重点投资项目稳步推进，园区合作持续深化。中俄毗邻地区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贸易等灵活贸易方式，提升口岸过货能力和便利化水平，积极发展江海联运，办好中俄博览会。中国是林产品消费大国、贸易大国，在林业合作方面，中俄已经形成上下游产供链的紧密合作关系，双方不断丰富林产品贸易种类，积极稳妥开展深加工合作，加强森林碳汇联合研究，推动采伐和加工装备合作，加强绿色建材标准对接，助力两国双碳目标实现。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七号呢，我们是进入到了立秋节气。那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呢，虽然一时暑气难消，有秋老虎的余威，但天气的总体趋势呢，还是暑去凉来，天气逐渐转凉。不过预计未来几天呢，虽然偶有降雨天气的打扰，但气温呢，还是一路高歌，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在30度左右，晴热天气依然是天气舞台的主旋律，但一早一晚已经有了明显的凉意。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
8: 珲春多云有大雨，20到26度。春化多云有大到暴雨，19到23度。
7: 哈达门多云有暴雨，20到24度。羊泡多云有暴雨，20到26度。马川子多云有暴雨，20到25度。庆信多云有暴雨，21到24度。板石多云有大到暴雨，21到26度。三家子多云有大雨，21到25度。英安多云有中到大雨，20到26度。密江多云有中到大雨，20到25度。纺川多云有大雨，21到24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马队营管带张作霖接着将军的训令，要出兵攻打金寿山，但是张作霖心里可有数，打是打，怎么打必须得研究好了，争取一仗成功，打得干净漂亮。因此他跟弟兄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勇气咱们要有，但是也必须胆大而心细呀。据我所知，现在金寿山不是当年的金寿山了，听说他现在有后台呀，沙恶大鼻子支持他，手下也能有好几百人呢，而且飘忽不定，有时在北镇，有时在中安浦，有时候到吉洞峪和隆昌一带活动，还有时出入在柳树毛子一带。像这样一个巨匪，咱们哪能轻易对待呢？大伙儿一听张作霖说的对，那怎么办？先摸底。张作霖把胡老嘎请上来了，胡老嘎跟随张作霖多年呢，一直做侦察。

0: 联络工作，现在在张作霖手下当谍报组的组长，仍然没离开本行，大伙儿拿他当老前辈，格外的敬重。胡老嘎可没穿军服，穿的便衣儿。见着张作霖之后落座，张作霖把事情跟他讲说一遍，要求他卖卖老，把详细的底细摸清楚。胡老嘎乐了，玉婷啊，我老了，脑筋也迟钝，腿脚也不那么灵活了，我怕耽误了大事儿。但是呢，我向你举荐一人，我孙子铁蛋儿可以接替我工作。那孩子脑瓜灵啊，打仗也有两下子，管儿也直，马术也挺精。不知道雨婷意下如何？提起铁蛋儿来，张作霖太熟了，眼瞅着他长大的。有一年他被绑票，还是张作霖给赎回来的呢。现在他也住在新民府马队营，不过当一个普通的棚头。经过胡老嘎的推荐，张作霖点头了，好，马上叫他来。您老干不动了，在新民府养老，就由铁蛋接替您的工作。时间不大，铁蛋来了，小伙子倍儿精神，就是长得黑一点，要不怎么叫铁蛋呢？跟张作霖也不见外。行过军礼之后，张作霖让他坐下。我铁蛋，从现在开始你就在谍报组里工作，你爷爷跑不动了，你接替他当这小官，你愿意吗？
1: 愿意。
0: 好，铁蛋，有这么个事儿，你千万要摸清楚金寿山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经常住在什么地方，他周围有多少保镖，他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大，他跟俄国人都怎样联系。我限你在10天之内把这底细摸清，你可算帮了我的大忙了，愿意吗？
1: 愿意。
0: 这事儿你交给我吧，用不了10天，顶多7天，我就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0: 张作霖说，你放心，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要钱咱有的是。就这样铁蛋儿下去了。那小伙心里想，既然营官这么重用我，我可不能给他丢脸呐。小伙心里打定主意了，赶奔北镇。他化妆个干什么的呢？修鞋的。这个修鞋这玩意儿不受拘束啊，背着个破箱子和搭脸，爱往哪儿窜往哪儿窜。尤其他是个生脸的。别看张作霖原来是土匪，跟金寿山经常打交道，谁认识铁蛋儿啊？所以是比较方便的。要真换成胡老嘎呀，就不好办了。因为金寿山和他手下的4梁8柱都认得胡老嘎，当初在一起混过多年呢。所以铁蛋儿化妆成修鞋的，到了北镇了，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然后背个箱子东串西串，一打听啊，金寿山没在北镇，在中安浦。第二天他又到中安浦，就在东门口摆了个地摊开始修鞋。这个中安浦的东门呢，就是正门，人呐、车呀都在这儿通过。铁蛋一瞅，周围是大土围子。这土围子高了下没2丈也差不多，又高又厚，外边还调了2道大沟，要赶上雨水大的时候，这沟里要净是水啊，人还真过不去。一看大木头的栅栏门开着一半，门上都夹着4个岗，对出来进去的人有时候得受检查，背什么东西他们得打开看一看，因为这儿的势力范围属于金寿山，他就是这儿的土皇上。那位说官府怎么不管，官府没那能力，现在势力达不到这儿， 所以土匪才多如牛毛，才各自称王称霸。这铁蛋修了一会儿鞋，突然发现有两个饿的鼻子，哎呀，蓝眼珠，金头发，倒背着金钩嘎子楼的大枪，骑着马进了中安铺了。
2: 哦，
0: 怪不得金寿山现在腰板子硬呢，跟鹅大鼻子处的不错呀，鄂国兵还上这儿来。这个敌我可得摸清，不然的话我们发兵一来，再把鄂国人给伤着，将来引起国际交涉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打这一天开始，他天天在这修鞋。金寿山手下那些人呢，哪儿的都有啊，说修修鞋这也不是说什么不可能的事儿，有不少人到这儿来了。修鞋是长啊，是缝啊，铁道手艺也好，过去他学过这个，长完鞋之后价格还特别公道，没钱还就不要。所以金寿山手下这些弟兄啊，没过两三天跟铁蛋就混熟了。其中啊有个伙夫头，是个大胖子，挺爱找便宜，连修了六双鞋铁蛋都没要钱，他就跟他拉起话来了。小兄弟，哪儿的人呢？我是八角台的人。
2: 哎呦，
0: 八角台的怎么到这儿了？日子不得过呀，种地能挣几个钱呢，出来耍耍手艺怎么的也比那富裕的多。家还什么人？父母都不在了，我跟我叔叔长大的。
2: 哦，
0: 我说八角台有个著名的张景惠、张作霖，你见过没？
2: 听说过，没见过。
0: 呵，现在人家都了不起了，都在新民府当了官了，你怎么没跟着去沾沾光啊？人家怎么能认识我呀？我算个干什么的？没我的事儿。
2: 哦，
0: 哎，铁蛋跟他这一熟，一看这家挺爱唠嗑，就问他，我说老哥哥，您这儿归谁管呢？
2: 你还不知道啊，
0: 金爷、金五爷、金寿山呢，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儿。
2: 呵，
0: 现在我们五爷的名气不次于当年的张作霖呢，
2: 大概你们不少人吧。
0: 这么跟你说吧，加在一块儿也能有500来号，那可真够多的了。反正我在这修鞋这两天我看见了，您这出来进去人是不少，身上的家伙也都挺硬。
2: 那还用说，
0: 告诉你小兄弟，哼，将来我们金五爷呀、就得独霸辽西呀、现在跟鄂国人都有交情，你在这坐着你没看见吗？经常鄂国兵上这儿来，都是我们五爷的朋友。
2: 哎，我老哥哥，我问你点事儿，你们不怕官府吗？
0: 怕当然是怕，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光怕不吃饭也不行啊。那官府要来了就打呗，他不让我们活他也好不了。
2: 那你们能打过官府的人吗？
0: 那分怎么说，现在我们五爷腰杆子特殊硬，实在不行还有鄂国人给帮忙呢，人家那枪都是连环的，那叫机关枪，那玩意儿要一打开，都都都都都都都没完呢，有千军万马也上不来。
2: 是啊，还有那种枪啊，那叫什么？叫机关枪。
0: 那你们金爷手下有吗？
2: 有，都鄂国人送的，就在这中安铺东西南北一面一挺机关枪啊。有这玩意儿看门，我们还怕官府的吗？
0: 哎，那行，哎，等将来我也开个眼瞅瞅那玩意儿它怎么带联想的呢。铁蛋在这装糊涂，你看就这么套话就能套出不少实底来呀。修完鞋了不要钱，第二天
2: 这位啊又跑这儿休息来了。

你这就不懂了。像他这种身份，看上哪个女人，哪个女人就得是他老婆，不乐意也得乐意，呀，那多好啊！嘿嘿，我今年都快20了，我连个老婆影都没有，那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嘛。不过他那些老婆肯定都漂亮吧？啊，那你算问着了。我再告诉你，五爷最近呢又收了个相好的，就离我们中安普8里地有个地方叫朴家屯。朴家屯有个妞，外号人称叫大洋梨，你听这名呗，小兄弟，又甜又水的，可见这大洋梨长得多迷人了。我们五爷跟他处热了，3天2头上那大洋梨家去，那怎么不把他接进这铺子来呢？那有多少事儿？哎呀，刚认识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大洋梨呀、啊、还有个娘，拿大洋梨当摇钱树，那你不给人家合适的价钱，人家能答应吗？哎，虽然我们五爷有势力，可这种事儿也不能太强迫了。现在两个人打得火热，听说呀到月底差不多就能娶她做压寨的夫人。是啊，这一说我一半时不走，我还能看着这个热闹呢，可不是吗？哎，小兄弟你别走啊，我们五爷要办喜事的时候我还得请你喝几盅。好好好，到时候老哥哥别忘了我呀，我就是为开开眼，这是重要情报。到第二天铁蛋没来，上朴家屯了。到朴家屯一摸底，的确有这么个大洋梨，就娘俩，而且住的地方他都摸清了。铁蛋又待了一天，又搜集了不少情报，掐手指头一算，该回去禀报了。背着箱子回了新民府，见张作霖，把所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都讲了。张作霖仔细一分析，根据自己现有的兵力，硬打中安普打不进去，就这4挺机关枪就要了命了，何况还有俄国人给帮忙呢。看来必须智取，不能强攻。干脆我赌窝掏，到大洋梨那块儿，我能把金寿山给掏出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就得这么办了。他把弟兄们找上来，把计划跟大伙一讲，众人是鼓掌称赞，好办法，就应该这么打。张作霖决定亲自出马，当然得化化妆了，全是便装，骑着马，带着家伙，身边就带着唐二虎、张世飞、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还有铁蛋，7个弟兄7匹马赶奔朴家屯。到屯外他们下了马了，让丁喜春在这看马，让铁蛋进去摸摸底。不到1小时铁蛋回来了，对张作霖说，今天金寿山没上大洋离家去。张作霖点头，要的就是这个，让铁蛋头前带道，他们几个人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大洋梨的门首。铁蛋用手一指，就是张作霖让郑翠萍在门口守着，然后叫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个苍老的声音在里头搭话了，谁呀？啊，我呀，您是哪位？中安普，金五爷派来的人。哦哦，您等着啊，我这就开门。等门开了，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呢，50挂龄，收拾得干净利落，

0: 提着一盏灯笼，等他一照，这几个都是生人，就引起他的怀疑来了。你们没等问话，张作霖等人就进了屋了，然后往椅子上一坐。怎么不认识我们？你们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铁蛋儿把嘴一撇，你先别问我们，我们先问问你，大杨梨是你什么人？
1: 哎，是我姑娘。
0: 哦，她现在在哪儿？
1: 她在，
0: 说实话在哪儿？
1: 她已经睡了。
0: 那好，现在我就答复你，你知道坐着这位是谁吗？
1: 我没见过。
0: 这就是新民府巡访营马队营的营官大老爷，姓张，我们全都是官面的。
1: 哟，这一句话不要紧，这老太太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脸也变色了。对，我各位老爷，我可是个奉公守法的人呢，因为老头子死得早，生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我老天八地的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靠着我女儿卖这脸子混口饭吃，别的坏事咱可都没干过。
0: 张作霖一摆手，你不要怕，没你的事儿。我说今天我们来主要要对付金寿山。
1: 金五爷，
0: 对，希望你们娘儿两个给帮帮忙。
1: 放心，
0: 帮忙之后必有重赏。你们觉着在朴家屯无法安身，我可以把你们接进新民府，到那时候你们吃喝可就不愁了。
1: 那金五爷那么大能耐，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你们的忙？
0: 当然有。我问你，金寿山几天来一次？
1: 那可说不准，有时候高兴了天天来，有时候十天半月不来一趟。
0: 那好，那就烦劳你给金寿山去送个信儿，让他明天晚上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怎么样？
1: 我说话不好使，他要不来呢？
0: 不能，你就说你女儿得了重病，命在旦夕，让他赶紧来，他是非来不可。那么他真要不来也不怪你，但是你记住，你要给走漏了消息，你把这实情要告诉金寿山，我就抄你的家，拿你女儿顶账。
1: 哟，我不敢，我不敢。
0: 然后张作霖让他把大白梨领出来了。大白梨长得是真不错，白，看年纪也就20岁吧，吓得缩作了一团。张作霖耐心地解释，让他别害怕，同时指出金寿山危害地方，是个杀人的魔王，他要不死，本地的乡亲绝不能好啊！我们是奉了上峰的指令，非要消灭他不可。你们帮助官府算立了功了，做了一宿动员工作，这娘俩算勉强答应了。张作霖告诉他们，见着金寿山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让他几点来几点来，可千万别说漏了。像这种女人那都聪明啊，老太太久经世面，什么都懂。奉命之后上中安铺了。张作霖马上让铁蛋去通知孙烈臣、张作相，把部队拉到朴家屯和中安铺，埋伏在大柳林之中，单等3声枪响作为信号，一起发动总攻。这些人多日没打硬仗了，手心都有点发痒啊。特别是唐二虎，乐的是眉飞色舞，今天可以大干一场，痛痛快快打金

0: 秋山，这个狗娘养的，这小子可把我们都收拾毁了。想当年张作霖没要你的命啊，相反让你坐镇中安浦，交给你80多个弟兄啊，想不到你小子恩将仇报，摇身一变投靠了鹅大鼻子，当了花膀子队的大队长，把我们原来交给你手下的弟兄你收拾了有一半儿，你也太歹毒点了。今天是血债，需要血来还。再说张作霖继续说服大杨黎，让他从容镇定，千万别露了馅儿，配合官军捉拿金寿山。在大杨黎他们家也做了安排，谁把大门，谁把后门，谁把上方屋，谁在下方屋。那郑翠萍这些人久经大敌，精明强干，一个都盯10个。张作霖拿着把小枪就在大杨黎的屋里头门帘撂着，掏出怀表来，张作霖看看指针已经指到晚上9:10了，大杨黎他娘还没回来。张作霖心里就画魂，大杨黎他娘能不能把我们的底告诉金寿山，要那样一来我们前功尽弃呀、啊！又一想不能，难道他豁出他女儿去了吗？该来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这街上郑翠萍赶紧进了屋，来了，做好准备，来了。张作霖心花怒放，心说金寿山呢，一会儿你进了屋，你小子后悔可就晚了。其实金寿山呢还被蒙在鼓里，这一进屋才进了天罗地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在朴家屯布下天罗地网，等着金寿山往里头钻。这家伙还真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用这种办法逮他。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这金寿山呢比狐狸都狡猾，而且这个人喜怒无常，变化多端。一开始他想吞并天庄台，打算把那个柳子归他管辖，进而他又看中了田小凤，软硬兼施，打算把田小凤霸到他手里。咱不是说过吗，为这件事情张作霖暴打不平，攻打太平山把他给抓住了。他大鼻涕哭了多长啊，净说拜年的话，把张作霖哀求的心慈面软把他给饶了。后来把金寿山给收编了，缺枪给他枪，缺子弹供给他子弹。后来张作霖又把中安浦给了他，寻思双方面联手好对付官兵。哪知道金寿山这小子明里顺从张作霖，暗地之中又跟鄂国人勾搭连环。鄂国人有个大尉叫柯留金，他们俩处上了，柯留金给他枪支弹药，另外呢把他编成 俄国的别动队先遣军，他算大队长。这小子整个变了脸了，把张作霖手下的弟兄31人都斩尽诛绝呀，在俄国人面前请功。现在这小子腰板挺硬，俄国人是他的后台，要什么有什么，居然发展到200-300人，200-300支枪，差不离一色都是金钩嘎子狼，水连珠快响。俄国人还给他4挺机枪、2门小炮，这家伙就成了这一代的霸主，土皇帝。说那年头，官逼民反，兵灾人祸，喂口饭吃，下了海，当了胡子，似乎啊还有情可原，逼的嘛。金寿山则不然，这小子是作恶多端呐、啊。他跟俄国人勾搭连环，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升官发财，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民族正义呀、啊，什么什么，他全没有了。俄国人喜欢妇女，他想办法在寺外给抢给夺呀。小姑娘14-15岁要落到他手，他也给编证号送给俄国兵，甚至50来岁的老妇人也不能脱离他的魔掌。就这样民愤是极大呀。另外这小子是个花中的魔王，色中的魔鬼，他糟蹋那妇女都没数啊。他跟这个朴家屯的大杨梨出热了，他想啊把他娶到中安浦做个压寨夫人，只是呢现在结交的日期还不那么长，大杨梨虽然有那么个意思，他娘不太同意，无非是打算在金寿山身上多勒点赫，金寿山也不在乎这个。今天晚上大杨梨他娘去找金寿山，说姑娘突然发高烧病了，金寿山就信以为真了。他能想到一个老婆子敢骗他吗？就这样带着10名卫兵骑着快马来到朴家屯，来到门前布好了岗哨，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大杨梨的娘来砸门，大杨梨的心呢就一翻个，这门是开是不开，张作霖在后头逼着他，告诉他一定要心情稳重，不准慌张。开门把他领到你那屋里去。好吧，大杨梨没办法，把门开开了。金寿山穿着大马靴，陪着沙俄赠给他的黄泥的斗篷，还挎着一把军刀，旁边带着双家伙，趾高气扬的从外边进来了。他一看大杨梨不像有病的样，乖乖，把我都吓死了。你娘不说你发高烧得了疾病了吗？看你这样不挺好吗？该死的，我没病你就不行来看看我吗？我今天晚上特别想你，另外有点事儿跟你商议，我才叫我娘这么说的。哎呀，今天晚上我正开会呢，你给耽误的。好了算了，今天这会也不开了，你有什么话就尽管对我说吧，我的宝贝儿。哈哈哈哈，你们在外边等着，他带来的打手都在外边。大杨梨他娘赶紧上厨房，那个样子是端茶做菜，这都习以为常，谁也不注意。就这样金寿山跟着大杨梨进了屋了。 大洋里反手把门扣好。金寿山把大衣甩掉，往椅子上一坐，刚想要问话，就觉这脖子后头冰凉，叫什么给顶上的。他一回头，身后站着一人，面沉的好像铁块一样，俩眼放光啊。他不看则可，一看魂儿都飞了，张作霖。与此同时，胸口也被人给逼住了。谁呀？小老虎张凯在桌子底下钻出来了，大肚何子江顶住他的胸口，严厉地警告他，别动，别吵吵，吵吵当时就把你打成筛子。金寿山腿一软就跪下，这家伙可能擅长演戏了。
3: 饶命，饶命，队长，饶命，队长，
0: 不准吵吵。张作霖一使眼色，小老虎张凯把事先准备好的手帕就塞他嘴里头，不容分说，枪刀都给他卸下去，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拿过来，单三扣双三扣把他给捆上。然后张作霖压低声音就问他，金寿山，你想死是想活？金寿山嘴堵着呢，说不出话来，但是用表情来代替吧。他赶紧点头，那意思我想活呀。好，你要想活命，你听我的，一会儿我把你嘴里堵的东西掏出来，你告诉你外边的人，把枪乖乖的都给我放下，不准反抗，要放一枪喊一嗓子，我就打你一枪。你听见没听见？那金寿山知道，那张作霖瞪眼就宰人，说得出来办得出来，赶紧点头。张作霖这才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说吧。
4: 外边的老七啊，在外屋没？
0: 老七是他一个贴身保镖，正在院里提枪溜达，听见呼喊声到了外屋了，一看门关着，他没敢进来。大队长有事儿啊，传我的命令，告诉弟兄们把枪都放下。您说什么？把枪他妈都放下。哎，这保镖一听，这是为什么呢？
3: 哦，
0: 一会儿要开饭了，要不就是姑娘害怕，怕我们这枪支走火，他也没多想，传下命令把枪放下了。刚放下枪，在黑暗的角落里吱吱吱吱吱吱吱窜出几条大汗来，黑乎乎的枪口把他们给顶上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把他们的枪支全都缴械。那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那久在江湖多年，那多麻利，把金寿山带来这些保镖全都拿绳给拴上了。这回张作霖放了心了，大门加了双挡，把这帮人压到空屋里的嘴唇给堵上，把金寿山给提过来了。金寿山呢，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直溜溜跪到张作霖面前。
3: 张队长，张队长饶命啊，怪我一时糊涂，我投降俄国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您是知道，大鼻子比小鼻子还狠，我要不答应我就活不了了。队长，不不，营官大人您饶命。
0: 金寿山。

0: 干什么吓得这样？起来吧，把绳子给他解开。我张某最讲义气，别看现在我弃暗投明啊，做了官了，咱们弟兄当初的感情我还是有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办点错事儿在所难免。我张某人当初不也这样吗？把绳给他解开了。哟，金寿山一看我还能活，心里就升起侥幸的希望，一边擦汗一边给鞠躬：“大人，您真饶我了。”“
1: 嗯，既往不咎。你坐下，我告诉你，我这次奉命前来剿匪，名单上你是头一个。别管他上边怎么说，这个事儿归我负责。我叫谁活谁就活，我叫谁死谁就死。”“
2: 是是，那当然，那当然。那对我呢？”“
1: 对你就要看你的表现。
0: 老实说，我打算代替朝廷招安你，你愿意干不？”“
2: 哎呀，我的队长啊，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啊！慢说还跟着您干，就拉马坠镫我也行啊！队长，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起来，起来，起来！
0: 这何苦来的？自己弟兄用得着这个吗？要认清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哎，三条大路走中央。吃咱们这碗饭的，没有好下场的。”“
2: 是是是，这真是金石良言。
0: 不过，方才我说了，得看你的表现。你跟我说，中安普你有多少人？”“
2: 说。”“哎，我不能说瞎话，一共117个人。
0: 别的地方呢？”“
2: 柳毛子还有40多个人，不过有几个想干就干，不干就溜达了。确实的人数我也说不清。另外吉洞那还有18个，唐家房子一带还有那么10来个，加在一块也就是200人吧。”“
0: 好，马有多少匹？”“
2: 马能有80多匹。
0: 这么办吧，你到中安普把你能召集起来的弟兄全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你已经接受朝廷的招安，让他们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不准反抗。这点能做到吗？”“
2: 能，太能了。我要说句话，他们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好，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现在。”“
0: 金寿山，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知道你鬼点子最多，你要胆敢跟我动一点心眼儿，你可小心着。”“
2: 我怎么敢呢？我有天大的能耐，我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去。再者一说，是好是坏我明白。您招安我，叫我做真正的人，那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0: 但愿如此。走，压着他赶奔中安普。那帮人拴成了一串，枪支都给缴械了，一点反抗能力都没了。书说简短，8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到了东门这，金寿山把大嘴一咧，朝上边喊：“
1: 我说老胡值班吗？”
0: 老胡是手下一个小炮头，探头往下一看：“
2: 哎呀，大队长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开门，都开门。”
0: 没费劲儿，开了门了。他刚要往里走，张作霖一瞪他：“就在这儿吧，马上告诉他们，全体在东门口集合。”“
1: 哎，老胡啊，传我的命令，有紧急情况，全体集合，老的少的一个不剩，都到这儿来，跑步前进。我限你们3分钟，哪个来晚了，我枪毙你们。”

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因此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跑步声，哗哗哗哗哗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外边急了河了，黑压压的一片。张作霖站在他身后，拿枪顶着他，看了看，100来人了吧？用枪嘴一柄他，说话，哎哎。弟兄们，到齐没有？报告大队长，有3个病号来不了。到谁呀？李二狗子、张白桃，还有张八了眼儿，他们仨来不了了。那好吧，你们把手里枪都放下，都放到队伍前头啊！听我的命令，一、二，把枪放下。哗哗哗，把枪全放下了，有的还没带枪的。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这个回过头来看看张作霖，我怎么说呀？你不用说了。张作霖一扑了他，迈2步到前，把胸脯一拔，弟兄们，认得我是谁不？有几个不认得张作霖的？大伙儿一看，怎么张作霖来了？刚才还真没注意。张作霖冷笑了一声，大家可能奇怪吧，其实不奇怪，我这次是奉命逃匪，不过大家不要害怕，只要放下武器，愿意弃暗投明，我双手欢迎。我代表新民府马队一营，欢迎你们赶奔新民府当兵。不知道大家乐意不乐意？当兵啊！绝大多数人当然是高兴了，就有几个不愿意的。可大家一鼓掌，有的蹦起来欢迎。张作霖点点头，好，那么现在就听我的吩咐，你们马上回去，把自己的东西都带上，把中安铺、仓库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出来，然后还到这儿集合。哗，大伙散了，乐得直蹦。张作霖的人也配合着道理都动了手了。天似亮似不亮的功夫，一切就绪，东西是堆积如山呢。金寿山这些年混得不错，颇有积蓄啊。光那银元就存了5-6箱子，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全给架出来了。金寿山在旁边低着头，心里敲着鼓，不知道是吉凶祸福，也不知道张作霖说的算数不算数。然后张作霖命令登记上册，全都登了记了，枪支也查点完了，弹药也收下了。张作霖点了点头，好啊，大伙儿还真够听话的。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你们大家都是好人，为吃口饭走到这条道上了，我当年也吃过这碗饭，深表同情，但是金寿山则不然呢、这个小子是作恶多端，罪有千条。我代表盛京将军、新民知府，把他马上处决，逮回来。金寿山一听，哎，你糊弄我，你说话不算。小老虎张凯他们事先都准备好。郑翠萍手里头拎着匕首，就在他这个肋叉子上，这一刀就捅进去了。金寿山惨叫一声，翻身摔倒。然后有人又给他补了3枪，最后把人头砍下。这叫杀鸡给猴看，他手下那些人一瞅，他吓了马爪了。张作霖告诉大伙儿，不必怕，
方才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愿意跟我干的我欢迎，不愿意干的给你们穿资路费可以遣散，但是今后再不准吃这碗饭。我这有花名册，将来再叫我遇上，杀你们个二罪归一。那么张作霖呢，多了个心眼儿，他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每平一个柳子他要收编一部分人呢。就这样把中安普得下来之后，挑选了100名精壮，余者想干也不要，都打发走了，就收编在他的部下，拉着东西是得胜回到新民，交给上边的破东乱西，也就是敷衍搪塞，那之前的东西张作霖全都没收了，入了自己那小金库，以备不时之需。他手下的弟兄人人都分了一份，自然是非常高兴。张作霖见着知府曾运，把经过讲说一遍，曾运大喜，罢了罢了，哈哈哈哈，哎呀，真是一员虎将，我一定到上边给你请功。其实曾运是怎么想的，张作霖呢，你跟我耍心眼儿，我知道中安普那是个肥地方，你把巨匪金寿山给铲除了是立了功，你为什么私下里分肥？早有人向我密报了，就冲你这一条，我在将军大人面前一句话就把你的官职拿掉，好一好你还得蹲大牢。他又一想，这张作霖这脑子也不好谈拢啊，要把他惹翻了，恐怕我这条命也保不住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启禀大人，日本驻新民军政两署署长山左大校求见。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新民府知府曾运，这个人在官场多年呢，老奸巨猾，而且呢还有点嫉贤独能，对张作霖他是比较了解的。心说话，他是个土匪呀，拆了茅房盖楼，不管这楼多漂亮，是臭底儿。你看现在把他美的，平了金寿山，这又立了一功，甭问呐，这要报到将军署，将军大人肯定还得提拔他呀。这年头真正读大书的，像我这样有学问的，很难升官。这个土匪摇身一变还能飞黄腾达，真叫人不服气儿。不行，我迟早我得找张作霖的毛病，抓他一招之错，我得告他两状。你看这家还有这么个勾勾心，还正这么个时候，日本住在新民军政两署的署长要求见他，曾运不敢怠慢，搭了一请字，满身袍服是降阶而迎。日本署长到了，你看人家也是满身的戎装啊，小个不大精神，后边带着秘书参谋五六个人，昂首挺胸往里边走。两个人寒暄了几句，到客厅是分宾主落座。曾运是先笑后哈腰，请问贵署长大驾光临避暑，不知有何公干？
2: 啊，你的下边张作霖的腰
1: 啊，张作霖是新民府马队一营的营官，的确有这么个人，
2: 他的大大的英雄啊！这一次中安坡打了个大胜仗，金寿山的完了
1: 是，的确打了个大胜仗。那么贵署长也知道消息了，大
2: 日本皇军消息最灵通了。他不仅是个土匪，而且是俄国人收买的一条走狗，专门跟皇军作对，大大的可恶。这次张警官能把他消灭，也就是帮了大日本皇军的忙，因此帝国政府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张营官，因此避暑决定要替张营官到将军公署替他请功，也向贵知府表示祝贺，今后应当大大的重用他，的是我们国家的大大朋友，你得明白。
1: 明白，哈哈哈哈哈哈，自然。

奇怪呀、啊！现在的形势是日俄大战的前夕。到了1904年，日俄战开始接了火，现在正酝酿阶段。俄国人把侵略的魔爪伸进辽东，千方百计收买人，哎，打击日本，日本也不敢落后，也在收买走狗，打击俄国军队。因此张作霖这一次办的这事儿，正趁日本人的心愿。金寿山是杀恶豢养的别动队，把他消灭对日本人有好处，所以日本这才带头要给张作霖请赏。那两头这一加劲儿，该着张作霖走时期。公事报上去之后，日期不多，批文下来了，提拔张作霖三营统领。这一下就平步青云，升了三级呀、啊！原来是个营官，现在好统领，管着三个营，扩充人马，受到表彰。新民府大肆给张作霖祝贺，张作霖是心满意足啊。于是把他这些磕头的把兄弟全提拔上来了，张景惠、孙烈臣等等众人。全都是营官，下边这个少长就是连长之类的十几个，把他收编这些人也正式的插到他的队伍里头。他的实力是在一天一天扩大呀。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消息传来了，奉天新上任的一个大官，是奉天巡访营务所的总办，奉天巡警总监叫张锡鸾，要视察新民府。通知一到了，新民府就动起来了，也不管文官还是武官呢、啊，赶紧发下通知，各衙门尤其彩画一新，城门脸张灯结彩。张锡鸾下榻的宾馆也收拾个倍儿干净，等着迎接这位大员。张作霖久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听说张锡鸾这个家伙过去做过知县，做过知州，做过知府，尤其呢掌管这个巡访营多年，现在奉旨来到奉天省，论他的地位仅次于奉天的将军曾琦。哎呀，这次来我得好好打打溜须呀，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在这一天，好嘛，这位钦差大臣坐着八抬绿泥的大轿，威风凛凛来到新民府，以知府曾运为首，率领百官出城十里迎接，一直把他接到知府衙门。当天晚间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张作霖、孙烈臣、张景惠也都参加了。张作霖一瞅这位钦差，中等个，白胖子，宽宽的脑门，长得挺斯文，看着样不像个武官，好像个文人。另外这个人也挺平易近人，跟新民府的文官武将不住的谈话。这新民府的知府啊，还特别把张作霖叫过来做了介绍。张作霖赶紧单腿打气儿，参见大人，免。你就是张作霖，张统领吧？正式卑职，好样的。好样的，我在奉天就听说大名了，的确是一员虎将，今后要多多效忠朝廷，多多为国出力哟。多谢大人的栽培，
就说了这么几句。

句话。张锡銮呢，在这个欢迎会上也简短的说了几句，无非都是官样文章。他这次到新民府主要是视察防务，然后大家鼓掌欢迎。散会之后，张作霖回府，回去之后他就把张作相、汤二虎众人给找来了，交给他们一个任务。什么任务？这位大员张锡銮究竟爱什么？你们千方百计要给我摸清楚，我要送上一份厚礼。后来人们这一扫听啊，打听出来，张锡銮是文官挂五衔儿。本来啊，他是个进士出身，文职官员，后来办道改行了。改成武官，专门负责抓防务的事情。那正好是张作霖的上管家呀。这个人呢，跑出去爱惜钱、美女之外，最爱惜的就是马。啊，他对于养马有特殊的兴趣，而且马术也非常精，有个绰号叫快马张。张作霖把这笔摸清了，心说我投其所好，要讲马我这有的是，一定要选一匹特殊的好马送给他。任务下达之后，大家全动起来了。这天汤二虎来了，我兄弟，我选着一匹好马，你猜谁的？就是金寿山的坐骑。这小子跟鄂国人关系不错，鄂国人送他一匹马，其中有一匹大黑马，漂亮透了。老实说，我打算跟你要求要求，把那匹马归我。这不是有特殊的事儿吗？干脆把这匹大黑马献给张锡銮吧。是吗？我谢谢二哥，赶紧命人把马牵来，我们看看。时间不大，把大青马牵来了。张作霖一打眼儿就看出是一匹宝马，比别的马都大出一号来。他是鄂国马嘛，大家围着马转了几圈，称赞不绝。张作霖说，把我的鞍子、马身上佩戴的装饰品全都给搭到这上，全换到这儿来。哪样不称心，张作霖不惜重金又买的。人配衣服，马配鞍嘛，这匹大马再配上新鞍钗，显得更威风了。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命人牵着马赶奔知府衙门，先见着知府曾运，跟他先打个招呼。曾运点点头，你放心吧，上差大人一定会满意的，我陪着你现在就去见他。陪着张作霖到了迎宾馆去见张锡銮。在那个年头，官大一品压死人呢，在那等级社会，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像张锡銮这种身份的，跟张作霖没法比。要想见一面呢，难透了。偏赶张锡銮今天没事儿，弄本闲书在屋看呢。名义上跑到这儿视察防务，实质上那叫骗人。在这转这一圈，光那礼物就得车拉船载，就是上这儿来搂来了。正在这时候，有人通禀新民府知府曾运，三营统领张作霖求见。哦，请到客厅。张锡銮穿着一身便装在客厅等着，时间不大，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曾知府行了礼之后，往旁边一闪，

0: 张作霖显得特殊的恭敬啊，单腿打签儿，赶紧跪下了，卑职叩见大人，免，不必客气，来坐坐坐。知府坐下了，张作霖不坐，有大人在此，我怎敢就坐？哎，这不是公事，你来了就是我的客人，坐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勉强在撤座坐下。二位找我有事啊？啊，启禀大人，张统领有事要向大人回话。
1: 哦，
0: 那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张作霖赶紧站起来了，回大人的话：大人为国操劳，实属不易，今天大驾光临敝县，我也非常高兴。听说大人最爱马，小人觅得宝马一匹，愿献给大人，请大人笑纳。呀，张锡鸾一听我爱马，他怎么知道的？你看提别的他都没兴趣，一提马他精神头来了。是吗？马在何处？已经派人把他牵来了，请大人过目啊。好好好，现在我看看，现在我就看。时间不大，马匹牵到院里了。张锡鸾那俩眼倍儿亮啊，几步就到了院里头了，一看一匹大青马，高齐穗大皮碗，刀郎脖，猪前耳朵，毛管刷亮，昂头扬尾，稀溜溜炮叫，大有腾云驾雾之状。张锡鸾爱马，对马也十分的明白，用眼睛一搭，一看就是一匹千里马。好，好马，好马，哈哈哈哈！哎呀，张统领啊，难为你怎么选出来的？回大人的话，我知道大人爱马，因此不惜重金花1000两银子买的。其实哪有那八种事儿，是抢金兽山的，你这么说他不是好听吗？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好接受，望大人开恩，请大人笑纳，只要您能把马收下，我就感觉到无上的荣幸。哎哎，好吧好吧，哎呀，既这么说，我自有愧领了。我先提示一下，鞍子都现成的，张锡鸾命人把马牵到外头，飞身上马溜了一圈。这家骑术确实是好，这一高兴还练了个顺风扯旗和蹬里藏身。练完等马回来，张锡鸾从马上跳下来，好马，千里马，这趟新民府我算没白来呀，我得感谢二位，太感谢了。来人，准备晚宴，请张统领、曾知府吃饭。这真叫破例，凭他那个身份请你们吃饭，这事连门都没有，今儿是高兴吗？哎呀，等晚上这个文官武将在这陪着吃饭，一边吃一边闲谈，这位上差大人就问起张作霖的身世来了。张作霖还不爱提这事儿，他觉着出身是土匪有点低贱，那张锡鸾还非问不可。因此张作霖呢，断断续续的低着头，半吐半露的说了那么一遍。张锡鸾明白，张统领，你这又何必呢？大丈夫不问出身高低呀，你别觉着你当过土匪，别人就小瞧你，我不这么看。草莽之中出麒麟呢，乱世之中出英雄。那么历代年间出身草莽的大将，那不是有的事吗？张统领，好好干，本官一定在上峰替你请功，只要你肯为朝廷出力。

0: 何愁不居险关呢？啊，曾运在旁边也紧六凤，
1: 是是是，
0: 那当然，那当然，这是一员虎将，早晚必飞黄腾达呀。哎，这饭吃的挺高兴。过了两天，张锡鸾要回奉天了，这曾运呢就把张作霖给找来了，跟他商议一件事儿。虽然从新民府奔奉天不算远，起早贪黑也就是一天的路程，但是很不平静，绿林人出没，土匪城邦，这要是把大人给惊着，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因此曾知府的意思请张作霖护送，就是曾运不说，张作霖也要提这个要求。当时慨然应允。当张锡鸾起身这天，光送的那个礼物就拉了十几车呀，还有那匹宝马。张锡鸾坐的是绿泥大轿，把人抬着，张作霖点了一营人沿路护送。这一营人都是带的硬家伙，长短两样，另外二虎、四飞、郑翠亭这些人全都跟着，一旦有点什么事儿，这些人都顶硬啊。沿路之上，张作霖前呼后拥，是百般的小心呐。张锡鸾透过青纱窗一看，行，这个小伙子精明强干，很趁我的心，回去见着曾琦将军，我真得替他美言几句呀。闭目养神，一行人马往前走着，刚过巨流河奔二道沟这个地方，坏了，冷不丁就听见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例如暴斗一般，这队伍就不敢走了。张作霖听见枪声，把马一提，先到了队伍的最前头，往对面一看，左边是树林，右边是沼泽地，前面大道是个甩弯啊，正是绿林人出没的好地方。他是土匪出身，对这个太内行了。张作霖吩咐一声，队伍停止前进，就地卧倒。可把这些人吓坏了，全都趴地上了，大叫沾尘。张作霖回来，从轿里边把张锡鸾给搀扶出来了。张锡鸾哪见过这场面呢？吓得嘴唇都青了。这怎么回事？大人放心，前面有土匪，但是有我在此，准保平安无事。请大人屈尊大驾，先趴一会儿，以免被子弹打伤。你看张锡鸾那么大官，他也怕死，规规矩矩趴地上了。张作霖吩咐二虎在左，张子飞在右，他是居中，让郑翠萍等人保护张锡鸾，他是飞马奔前的就冲下来了。枪声响过之后，就听有人喊：“张作霖，你小子他妈把狗头留下！”今天你插翅难飞，你已经钻进了八卦阵，活捉张作霖，捉拿小个子，连狗官张锡鸾一个也不剩，冲啊！张作霖这么一分辨，前边最少也得二三百人，他的心一下就缩紧了，心说不好，这样出了娄子，张锡鸾别说被打死，就肉皮擦破一点儿，我也担不了这个责任了。看来今天是一场殊死战斗。张作霖一伸手，蹭蹭把双枪拽出来，吩咐身后的士兵，不怕死的随我来。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切实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进入暑期以来，珲春市海鲜消费市场热度高涨。近年来，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对此进行了报道。
1: 珲春市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模式打造敬老食堂加技能学堂一体化平台。社区敬老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并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开展定制化送餐服务，累计服务5000多人次。
2: 他家饭菜可口的，咸淡正好，价格也挺合适，8块钱自己家做不出这么多菜呀，挺好。
1: 同时，珲春市组织社区联合技工学校开设西式面点、保健按摩等免费技能培训，以及朝鲜族泡菜制作、满族剪纸等民族特色课程，让社区老人从实现老有所养的基本保障，迈向老有所乐的品质生活，激活老有所为的价值追求延伸。
3: 我们专门为老年群体打造舞蹈室、乐器室、乒乓球室等活动空间，并开设了电子琴课、舞蹈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针对双职工家庭、社区困难家庭等儿童课后看护难、教育拓展需求大的现实，珲春市推动社区与学校、社会组织等联动组建红星社校联盟，为辖区学生提供课后看护、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近400次，覆盖学生8000多人。
4: 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5: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暖心、贴心、用心的托管服务。
1: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珲春市积极打造沪沁市社区生活场景，组建红十六宣讲团和文艺队，开展非遗手作工坊、民族政策微课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援助站等平台，设立流动调解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家庭、老人与儿童在政策办理、权益保障、就业衔接等方面的需求，累计提供各类针对性服务5500余人次。
6: 组建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调解队伍，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幸福社区。
0: 进入暑期以来，珲春市海鲜消费市场热度高涨，邂逅珲春海鲜街凭借新鲜地道的跨境海鲜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慕名打卡，赴一场深海鲜味之约。上午10点，走进邂逅珲春海鲜街，可以看到选购螃蟹的人已经多了起来。海鲜店老板王凯超正热情地给游客介绍螃蟹种类，在他细致专业的讲解下，不一会儿摊档前就围起了一圈人，问价、比对、称重。老板王凯超忙碌得不亦乐乎。
7: 现在从7月份到8月份开始迎来了旺季，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咱们珲春体验这个帝王蟹、板蟹和红毛蟹。咱们家今年的店内呢也进行了全新升级，从原来能容纳1000斤螃蟹，然后现在升级为了可以容纳3000多斤。咱们的饭店也通过了升级，现在可以同时容纳200到300人。
8: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但是以前我们那儿的河马鲜参那种之类的也会有，对，那个价格会很贵。我不熟悉这些，所以我会要希望老板呢来推荐一下，孩子吃的话就鲜美嫩一点的咯。我希望物有所值，希望能够到时候吃到好吃的，不枉我们第一站就跑到海鲜街来的这种冲动。
0: 为迎接暑期这一波客流高峰，海鲜店除了提早进货备货，还翻新了自家店面招牌，同时在海鲜加工上也下足功夫，煎炒蒸煮明火炙烤，推出各式新菜品新口味，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9: 螃蟹非常鲜美，然后味道很好，螃蟹很新鲜，并且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很实惠。我觉得它的这个酱汁调的味道非常合适，然后肉也很鲜美滑嫩。
0: 随着房车自驾游热度持续攀升，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奔赴珲春，在城市露营点安营扎宅，尽享舒适清凉的滨城旅居生活。
10: 在珲春河滨水公园房车营地，记者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面包车、越野车和房车整齐地停靠在车位上，车位旁桌椅板凳、遮阳棚等露营用品一应俱全。小小的房车营地里到处充满着浓浓的烟火气，舒适整洁的露营环境收获了外地自驾游客的一致好评。
11: 当地的本地人都很热情的，那么还主要在这边吃方便，帝王蟹、海鲜一类的，对吧？非常方便，补给这边也方便。总的来说，我走过这个一路上过来的话，能待得住，说明这个城市很包容外来人员的嘛。
10: 同样备受游客欢迎的还有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房车营地。区别于传统露营地，该营地创新打造了边境自驾旅居加跨境商贸体验融合业态，游客们在驻车休整的同时，还可以体验购买东北亚跨境商品。这里场地开阔平整，基础设施完善，同样是城市休闲露营的优选之地。
12: 我是从深圳开车自驾过来的，赶到这里呢非常好，尤其是夜景灯火通明，非常漂亮，还有很多外国人，衬托了就是口岸的气氛。我选择营地的是这里呢，一是有水，再一个呢就是说有快充和慢充，再一个就挨着小商品城，买一些商品价格呢也不高，我计划是准备在这住半个月，如果要是天不冷的话，我可能再继续多住一段时间。
0: 珲春市总工会联合珲春市静海街道保安社区举办了巧手悦童年欢乐过暑假趣味实践活动，以贴心服务为双职工家庭排忧解难，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愉快的假期。
10: 在创意涂色环节，孩子们自由挥洒灵感，专心创作，感受动手乐趣；而在包饺子环节中，大家互相协作，动手劳作，在轻松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增进同伴情谊。
13: 托管班的老师很照顾我们，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玩耍，特别开心。这个暑假我过得充实又有意思。
14: 静海街道保安社区辖区企业较多，双职工家庭集中，暑期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我们社区开始自2024年起开设工会暑期托管班，至今已有3年。托管班紧邻静海运动体育馆，场地宽敞，由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值守，开设作业辅导、创意手工、趣味文体活动。
10: 下一步，静海街道保安社区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用心做好假期看护保障，传递基层社区温情关怀，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照看难题，为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度过假期保驾护航。
0: 近日，珲春市西安街道团结社区联合包保单位珲春市民政局开展了杂草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配合有序，深入居民楼、房前屋后、绿化带等区域，全面铲除杂草，清理枯枝落叶，并集中清运各类杂物，做到整治不留死角盲区。行动进一步优化了人居环境，消除杂草丛生引发的蚊虫滋生、消防安全隐患，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5: 这次团结社区联合包保单位对老旧小区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绿化带，整治卫生乱象，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今后我们会坚持常态化的管护，努力打造干净宜居的小区家园。
0: 中俄边境地方经贸合作和经济特区合作常设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中俄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常设工作小组第21次会议召开。近年来，中俄毗邻地区经贸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重点投资项目稳步推进，园区合作持续深化。中俄毗邻地区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贸易等灵活贸易方式，提升口岸过货能力和便利化水平，积极发展江海联运，办好中俄博览会。中国是林产品消费大国、贸易大国，在林业合作方面，中俄已经形成上下游产供链的紧密合作关系，双方不断丰富林产品贸易种类，积极稳妥开展深加工合作，加强森林碳汇联合研究，推动采伐和加工装备合作，加强绿色建材标准对接，助力两国双碳目标实现。
16: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你现在去哪里啊？
1: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0: 一定要小心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2: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3: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2: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爆发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7: 无耻！
3: 谁呀？
1: 是我，
7: 徐曼。
3: 师兄，你快进来吧。
7: 徐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3: 来威胁我爸爸。啊，
7: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

0: 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0: 老师，
2: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2: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0: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2: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0: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一定，
7: 我们记住了。
0: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太好
2: 了，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4: 张静啊，
10: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2: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2: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8: 哎，好，
2: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1: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0: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8: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9: 是啊。
8: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2: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9: 这么远。
13: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9: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3: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8: 好，
10: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0: 啊，
13: 姚昌玉。
10: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3: 想去 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3: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3: 哎呀，好名字呀！
5: 取个新名字吧。
2: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2: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2: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2: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4: 好，行了。
6: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七万，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哎呀，
2: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3: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
2: 来，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4: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4: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4: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4: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4: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4: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4: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4: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4: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4: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4: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4: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4: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1: 是啊。
1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1: 我们又重逢了。
10: 宝华，
11: 嗯，
1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1: 徐曼，我，
1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0: 哦，哦，给你。
1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0: 快板儿，这是你的？
1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0: 遗物？他是谁？
1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宝华，宝华，你看你，这是什么？
8: 洋芋
7: 啊！哎，
8: 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啊，连长说，
12: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7: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8: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7: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8: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
3: 大人，
5: 鬼子退了，撤了。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连长，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6: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6: 哎，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6: 快
5: 快！
1: 文明，你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7: 别管我，
3: 走。
1: 赵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
9: 啊。
1: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9: 不会的，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

0: 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许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许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许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来吧，来吧，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5: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5: 好！
6: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6: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太

0: 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0: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汁，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2: 对对
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啊，
0: 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4: 说得好，说得好。
5: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烟盒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6: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7: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哎，
0: 这也怪你。
1: 怪我啊？
0: 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哎，
0: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
0: 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啊，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0: 哎，
1: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哎，
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8: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8: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

0: 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5: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您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5: 答，
0: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答。
4: 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5: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哎，
4: 星星，那你晚安。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什么？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晶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为何

敢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

0: 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种吗？
2: 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
2: 嗯，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

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
0: 给你，
1: 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

0: 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
3: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敢打敢拼，不动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8: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9: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爬上城墙了，快！
11: 我们也上来了，
12: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0: 给我死！我都不信了，
12: 二娃子，
10: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泡烟了，
12: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1: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2: 我们跳！呀！
10: 吴定，敌人围上来了，不延误，
12: 你去炸碉堡。
10: 好。
12: 马克，
10: 小子，
12: 炸碉堡！

0: 住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里来信了。
1: 嗯，
0: 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
1: 嗯。
0: 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3: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3: 来，跳过来。
1: 哎，
3: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3: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3: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3: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
1: 来。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3: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

0: 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1: 你的电报，
2: 哎哎，
1: 陕西汉中发来的。
2: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贿。
4: 啊，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4: 好，
3: 走，收拾东西。
4: 哎哎，快，马上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拿盆，拿盆啊。
4: 哎，
3: 快，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4: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4: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

0: 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锡鸾在回奉天的路上遭到土匪的袭击，把张作霖可吓坏了。张作霖是负责护送的，出了事儿他得担责任了，把命就豁出去了，率领了几十名马队，手提着双枪奔高岗上就冲下去，一边开枪射击，一边扶到马身上仔细观察。结果他发现了在高岗上有一个骑马的红衣女子，女人周身上下火太红，披着大红的斗篷，手执双枪，正在那指挥呢。张作霖心里这才明白，哦，牡丹红，闹了半天是他领着人跟我为仇作对。在前些文书中咱们曾经交代过这个女人，她是山东人嘛，跑关东到这边来的，跟她叔叔长大成人，她叔叔有个绰号叫马上飞，姓燕叫燕殿坤，这个红衣女人是她的养女，本姓曹，叫曹苏香，绰号人称叫牡丹红。她在东北年头可也不少了，今年已经33岁。据说她跟杜丽三还过过几年，后来俩人发生不睦，中间断离了夫妻的关系。这牡丹红自己单挑拉出来个柳子。要说那年头啊，女土匪也有，但不太多。这牡丹红在辽西一带也颇有名气，管也直，胆也大，打家劫舍专跟有钱的人作对，堪称是个义匪。像那个穷苦的人家，他向来不抢，那些坏事他向来不干，什么砸响窑啊，绑大财主的票啊，杀官夺府啊，这种事儿他常干。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他忽而领人打日本人，忽而转过身打俄国人，忽而又转身打那些当官的，所以老百姓提起牡丹红来都认为她是江湖的女侠。有人呢还没知天夜给说她呀是白莲教的圣母，一定是仙人一转，这个女子可了不得，背不住是什么仙姑转世投胎。当然说什么的都有了。牡丹红她的据点在柳河南岸，但是他的行踪飘忽不定，官府想抓他也势必登天。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心说，好你个女贼呀，你这不是往我眼里插棒槌吗？在这锦官劫要的时候你看我的好看，好，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用枪一指，看见没，穿红衣服的就是匪首，给我抓住，冲啊！啪啪啪啪！张作霖经过精选的这些弟兄都以一丁十啊，马术也好，枪法也好，都是出众的，再加上唐二虎、张世飞这些人久在沙场，经验丰富，要讲打仗那是家常便饭，一个冲锋就到了高岗上。牡丹红指挥人马在这抗击，双方就展开了激战，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再近了就展开肉搏呀。张锡鸾在地上趴着呢，仰起头来往对面的高岗上一看， 哎呀，成了。

神州了，人喊马嘶，把他吓得是胆颤心惊。张锡鸾为了平安起见，带着把撸子，他就把这枪把握紧了，心说实在不行我就得自杀呀，绝不能落到土匪手里。我听说这些土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把人要抓住不是用大钉子钉在墙上，就是把这人的皮给剥下去，要不就是点天灯，都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活活的把人给折磨死。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头，我这罪我可遭不起呀。他都动了自杀的念头了，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牡丹红终于不是张作霖的对手，左胳膊受了伤了，扶伤忍痛，领着人退出巨流河跑了。张作霖追出五里地，恐怕中埋伏，这才圈马回来，检点打死对方72人，还抓住10几个俘虏，也缴获了不少武器马匹。张作霖这心才放下，拨马回来来见张锡鸾大人，卑职已经把土匪击退，要不是为了保护大人，我乘胜追击，杀他们一个不剩啊。张锡鸾一听这心才放下，暗中念佛呀，哈哈哈哈哈哈！张统领啊，真不愧是一员大将啊，方才你在战斗的时候本官看得清清楚楚，你能够身先士卒，一点都不在乎，真是大英雄的本色，难得难得呀，我到奉天一定给你请功，谢大人栽培。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大人升教，赶紧咱们赶路吧。啊，好好好。通过这件事儿，张作霖更加了小心了，兢兢业业这一路之上，把张锡鸾是平安送到奉天。当然了，抓那个土匪那能有好结果吗？一律都砍了头，得的那些东西张锡鸾没要，都赏给张作霖，他以他个人的感情还赠给张作霖1000元的银票，另又拿出1000银元奖赏张作霖这些护从弟兄。张作霖在奉天住了2天，马上回到新民。哎，没过几天，好消息传来，张锡鸾在奉天将军曾琦面前一再保举张作霖。奉天将军一高兴，请旨定夺，马上提升张作霖五营统领，原来是三营，现在又扩充2营。好嘛，消息传出，新民府震动啊。曾俊一看呐，我也别跟他作对了，看来我也顶不过他呀，他要是好了也没我什么亏吃。就这么的，他带头来祝贺。张作霖又高升了一步，那个牡丹红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呢？据说他到了辽南一带，在瓦房店荆州一带活动，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那么再以后的后果就不知道了。翻过头再说张作霖，现在做了五营统领，那是高兴的不得了，小腰板八个倍儿直，更下决心为朝廷尽忠了，只有通过实干巧干才能当大官儿。现在张作霖这个心呢，越想越高啊。五营统领算个什么呢？

早呢，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呀。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件事使他非常非常堵心呢。这天新民知府曾运把他请下来，把奉天将军公署的公事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不认字，有人给他念，公事上写的是：查辽西巨匪杜立三屡抗招抚，拒不投降，四处骚扰，日益猖獗，近要鲁击官吏，灾及洋人，巨匪不除，后患无穷。署命马队五营统领张作霖率本部精兵王角之，不得一物。张作霖一听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心底最担心最怕的就这件事儿。现在命令下来了，让他去青马坎三界沟剿平杜立三，怎么办？咱们前文书上不止一次交代过，杜立三这个人对张作霖没什么好处，要说就凭他，张作霖没有什么为难的，关键就是他这个干爹杜老盼，那对张作霖有多次救命之恩呢、啊、张作霖每逢遇上困难，那杜老盼都鼎力相助，虽然说他老已经死了四年了，但感情还在。我能领兵去打青马坎，和他儿子杜立三作对吗？就像打金寿山和牡丹红那样，那根本是做不到的事儿。但是上命难违，你现在吃的是这碗饭，让你去干，敢不干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张作霖半天没言语，知府曾运就问张统领、啊、听清楚没？卑职听清了。事不宜迟啊，上命难违，你赶紧整顿兵马，什么时候起身，有哪些困难，我好帮助你。哎，大人，我最近一时期身体不太好，我打算在大人台前请个假，我休息些日子，这个事儿放些日子再说，如果旁人能行的话，最好让旁人去，比我强得多。哎，我张统领，你这就不对了。将军大人签署的命令，指名点姓叫你去剿巨匪杜立三，怎么能叫旁人去呢？旁人他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张统领，看这样你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这没什么为难的，我的确身体不好。好吧，既然这样，你先下去休息啊，这个事儿咱们明天再商议。张作霖回去了，一头扎到炕上起不来了，脑子跟开锅一样，怕什么来什么。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干，我那对不起朋友啊。虽然我现在不吃绿林饭了，这要传谣报，我比狗屎都得臭。不，唐二虎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兄弟，跟你这怎么学龙吗？小胳膊拧得过大腿吗？什么恩将仇报，恩将仇报的？哎，那个没有用。”上边叫咱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你要想不去大概不行吧。另外我再告诉你，杜立三这个王八日的，
我早就想宰了他，这回去正好是我是同意。那么底下的人说什么的都有，把张作霖吵吵的脑袋都疼，一摆手叫大家退出去，他要好好的想想。到第二天，新民知府曾俊特别请张作霖吃饭，不去不行。席前呢，就他们俩人。曾俊这才说：“张统领，咱们也可以说是久打交道，你的事情啊，我全清楚。我听说你当初不得地，几次赶奔青马坎三界沟，杜立三的爹那个老匪杜老盼对你不错，大概你不愿意跟他作对吧，故此你才要请病假。”张作霖一听人家把盖掀开了，就没必要再隐瞒了。大人，您算说对了，人嘛，怎么也得讲点感情啊。虽然我现在当了官儿，他是土匪，水火不同炉，但当年我干爹的确对我太够意思了，我翻回头来领着兵去打他儿子，实在于心不忍呐。曾俊点点头，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不过张统领啊，你方才所说都是妇人之间，拿到官面上，摆到桌子上，可行不通啊！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吃的是国家的俸禄，自然你得给朝廷出力了。那杜立三他们现在干些什么，你知道不？杀官夺府，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是辽西最大的土匪头子，不把他消灭，辽西不带太平的，也就是说你我都坐不稳的。换句话说，这可是张统领升大官的好机会啊！你要能把这个巨匪给铲除了，你的官职起码的还得升三级。你难道就为了私人之情把这机会错过吗？男子汉大丈夫，不独不狠，不是英雄好汉。我希望你当机立断呢，假如这件事情你要不去做，你我二人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将军大人非怪罪不可。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张作霖考虑半天，最后把心一横，牙一咬，好吧，小人遵命就是。这就对了。你什么时候起身？我准备计划好了，即日就起身，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啊。是。张作霖回了府了，睡不着觉，派人把孙烈臣请来了，磕头的大哥一直是他的谋士，现在是马队第一营的管带。孙烈臣知道张作霖为杜立三的事情犯愁，也替他动了脑筋，想了好几个办法。张作霖一找他正好，哥俩一见面，张作霖把知府大人的意见说了一遍。孙烈臣点点头啊，兄弟，这就对了。现在你想怕得罪人，又想落个好名声，这是不可能的，干脆就得下狠茬子，不干不行啊。大哥，你说我得怎么办呢？就即使我下了决心，
那青马坎三界沟，你我弟兄是比较熟悉的。

0: 心抓杜立三平三界沟，没有10000人马不够用，光手下这5个营啊，的确杯水车薪。但你别忘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啊、那金寿山还不好拿呢，结果你料施小计，哎，先把他逮住了，问题迎刃而解。我看对付杜立三也不妨使计。嚯，大哥快说说对他怎么使计。我是这么想的，以招安为名，就说朝廷降旨要委他做大官，不怕他不动心，再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而且是杜立三信得过的人，顺说他赶奔新民府前来当官，这叫调虎离山呐、啊！杜立三要一来来，把他给擒住，他手下那几千人是树倒猢狲散，不攻而自破呀！你看这招怎么样？张作霖一笑，大哥，杜立三一贯骗人，最狡猾不过，他肯定不能上当。你叫他来呀，门儿都没有。我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咱们可以试试嘛。你也别说行不通，不然的话凭硬打咱非吃亏不可呀。孙烈臣走了之后，张作霖卡摸着眼睛左思右想，认为这孙烈臣的主意可行，但是必须周密之中再加周密。他就把这个想法第二天呢跟曾运说了，曾运皱了一会儿眉，也可以，过去在招安土匪的时候假的也有，但这个事儿得请示将军恩准呢、啊，我没那么大权力。在第二天，张作霖亲自赶奔奉天，面见圣经将军曾琦。啊，曾琦是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对这个事儿，他得支持。曾琦马上照准，可以进行一场假招安。只要把杜立三能骗进新民府，把这股土匪消灭，那你就立下特大功劳一件。张作霖领命之后回来了，没出3天，夏伟就是委任状发下来了，委任杜立三为新民府7营统领，比张作霖还高着一层。张作霖现在是5营统领，不过咱得说清，这可是假的啊！但是，谁能去顺说杜立三呢？谁能保证杜立三能相信这个人的话呢？大家又犯了愁了。哎，孙烈臣把大腿一拍，兄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咱们新民府啊！大哥，他是谁？嗨，兄弟，你听我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奉上级密令要捕杀杜立三，对这件事张作霖是深感头疼。怎么办？跟弟兄们商议，不能强攻，必须智取，想个换虎出洞的办法，把杜立三引进新民府，把他干掉，至于他手下那些党羽就好收拾了。

件事是绝对的保密，一旦传进杜丽三的耳朵，乾宫就得进气。那么大家也知道，杜丽三比鬼的都鬼，比狐狸都狡猾，能不能上这个当，这是个关键问题呀。后来他们想到，必须找出一个又能说又能讲，还得杜丽三十分信得过的人，上青马坎三界沟走一趟。但谁称职啊？后来想起来了，新民府街里有一座占山烧锅，开这烧锅的老东家叫高占山，非他不可。这高占山呢，还是张作霖的老干爹，又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想当初张作霖当马贼的时候，大闹新民府，没有老高头帮他的忙啊，张作霖十个都死了。爷儿俩感情处的是非常非常好。自从张作霖进了新民府之后，他的张公馆就设在占山烧锅的跨院，因为一时半时找不着那好房子，他干爹就把院给腾出来了。不但张作霖的家属住在这儿，张作霖那个所谓的妹子田小凤，田的丫头也住在这儿了。这两家人处的比一家还亲。不知道的拿高占山就当张作霖的亲爹，一日三次问安，有功夫爷俩就谈心。有时候高占山高兴了，手捻须髯盯着张作霖，是块材料，是块材料啊，我当初看的不错吧，我就知道你小子有一天非得飞黄腾达，今天应点了吧，孩儿啊，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啊，你露脸干爹我也高兴。张作霖呢，知道爹喜欢什么，想方设法满足要求。这个人就在眼前，哎，张作霖就忘这茬了。等大伙一提醒，张作霖一拍脑袋，对，看来办此事非他老人家出头不可。那位说他出头怎么就好使唤呢？杜丽三就听他的吗？对，因为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说起来高占山跟杜丽三他爹杜老派有一段关系，两个人是生死的弟兄。那么后来分道扬镳，杜老派占据三界沟，成了绿林人了，大柳子里的大篮把。人家高占山走的是正路，开始经商，在新民府开了烧锅了。尽管如此，在前些年他们的书信是往来不断的。高占山还曾经去过三界沟看望杜老派，住上个十天半月的，老哥俩谈起年轻的时候的事儿，是非常高兴。杜丽三呢，拿高占山当老伯，比他亲伯父还亲，也可以说高占山是看着杜丽三长大的。你看旁人说话他可能不听，要高占山说话他能相信，这个

奔信在那儿摆着的。只是最近这三五年好像有点疏远了，因为什么呢？杜老盼已经死去四年了。老盼死了之后，高占山呢就一直没去青马坎三界沟，但是也通过几次信。这些事情官府当然不知道了，瞒不了张作霖呢。所以张作霖想的这件事儿，如果老高头亲自出马顺说杜立三，他不能不相信。但是老头能不能干还在两说着。他们计划好了，张作霖起身回家，孙烈臣在后头跟着他。临分手之时叮嘱张作霖呢，兄弟，我知道你这个人很讲义气，但是分什么事儿，就在你干爹面前你也不要吐露实情啊。你要说咱定的是一条计，骗杜立三来当官，实质上是要他的命，你要把这个事儿告诉老高头可就麻烦了，他肯定不能给咱帮忙，好一好还许坏了咱的大事。到了现在你就得瞪眼说瞎话呀，不管他怎么套你也不能吐露实情。大哥，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实现了，我干爹要质问我，我怎么答复？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到那时候再说吧，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张作霖点头，就这样回到家里了，草草的用罢晚饭，还像往常一样来给老干爹问安。今天高占山特别高兴啊，一看张作霖来了，老头起身让座。雨婷啊，你现在升了五营统领，这官虽然不太大，可有实权呐。这么干就对了，迟早有一天你呀能做奉天的将军，到了那时候我跟着也借借光，烧锅不干了，跟你搬进奉天城去享福去，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张作霖投其所好，谈了一会儿闲话，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的。干爹，有件事儿我打算求您，您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算了。什么事儿？缺钱？不，钱不缺，有件特殊的大事。我接着将军府的通知，将军大人的意思要招安杜立三呐，而且答应给他七营统领之职，比我这官还大着一级呢。您说是喜事儿是坏事儿？是吗？要招安杜立三啊？哎呀，这是好事儿啊，雨婷啊，对老杜家父子我太了解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虽然说我那老弟兄杜老盼不在了，听说他儿子杜立三那是一个干将，他那柳子好几千人呢，要真把他招安了，不但对朝廷有利，对地方的老百姓也有好处啊，太好了。那么什么时候把他找到新民来？现在不好说呀，我跟你老人家呀就商量这个事儿。我深知这杜立三人是不错，也是个干将，但是他疑心太大，属曹操的，对任何人他也不相信。过去我们多年打交

0: 我就发现这个人疑神疑鬼。就因为这一点呢，我们俩脾气不对路，处的好像疏远一些。那么现在官府想要招安他，难免他有种种的猜测，可能怀疑官府要对他要下什么毒手，或者是利用他引诱他等等等，他不定怎么想的。我估摸着他不能来，他要不接受招安，老干爹，这我可知道，官府一怒发重兵，叫荡平三界沟，杀他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现在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为这事儿我挺着急，我有心给他写封信，我怕他给驳回来，让别人见他去解释，怕他又不听，因此我就想到您头上了。老干爹，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也是给官府和朝廷帮忙，能顺说杜立三接受招安，老人家您也算立了一件大功啊。
1: 哦，哎呀，雨婷啊，按理说呢我是义不容辞，应该去一趟，但是我跟他爹有交情，我跟他还有一定的距离，他能不能听我的话，这玩意儿还说不定啊。孩儿啊，难道就找不出一个比我强的人吗？没有了，除您没有第二位。干爹，我不忍心说这话，您这么大年纪了，奔波劳碌，还得上一趟三界沟，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想啊，好吧，孩子，我不冲旁人，就冲咱爷俩的感情，我卖卖老去一趟，这也是仁至义尽呐，先礼后兵，把城破利害跟他讲清楚，他愿意接受招安，那从此弃暗投明，走到正道上来了。哎，他不愿意接受招安，早晚脖子上挨刀，他自找的。张作霖说：“干爹呀，无论如何，再难，你也得把他说服了啊！就我们弟兄的感情多年，我不忍心他走到不好的那一步。是啊，是啊，我尽力而为吧。”哎，雨婷啊，光空口说白话他能相信吗？我手里得拿点凭证，自然我马上去请示知府大人给他写封信，我再配备一封信，你老人家拿着。书说简短，两封信准备好了，全交给高占山高老头。第二天，老头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了个跟班的车老板，另外坐着他们家那个小车，是赶奔三界沟。临分手的时候，张作霖还是千叮咛万嘱托呀，就等这个回信儿。老头说：“你放心吧。”就这样起了身了。路上无话，但是说这天到了三界沟青马坎，小土匪一看来辆车子，呼啦超过去，把车子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把车老板吓得一哆嗦，话说不出来了。老头经过大世面，把车帘撩起来，从车子里边钻出来了。弟兄们，别误会，烦劳你们给通禀一声，告诉你们当家的杜立三，你就说他多年的老前辈，他爹的老朋友高占山，老高头求见。
0: 我是新民府开烧过的。那么这些小土匪当中，有的在这干了不少年了，认得老高头，一看的是，闹了半天是老爷子来了，您等等，我们现在就报信去。就这样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这个时间能耽搁呀一个多小时，因为从鲤鱼嘴到中平大厅就十几里地呀，往返就二十来里地，尽管有快马，这个时间也耽误的挺长。老头正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呢，来了，杜立三跨骑是高头大马，在身后跟着狗头军师宋庆莲，大炮头李歪脸子在后头保着镖，领着40名弟兄像旋风一样来到这儿。杜立三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往前看了看，是，还真不错。就见杜立三一躬到地呀、啊，老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小侄给您磕头了。哎嘿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我看看你啊。老高头戴上老花镜，上下打量，一看这杜立三真出息了，比当初胖的多呀。那阵干巴巴的一个小孩，现在是彪形大汉，紫红的脸膛，浓浓的眉毛，肉头鼻子，厚嘴唇，二目放光，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好啊好啊，长得活脱就是你爹呀，太一样了。老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众星捧月一般把高占山接进中平大厅。杜立三挺够意思，把四梁八柱所有负责的人全叫上来了，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帮人一看大瓢把子如此尊敬这位老者，自然不敢小瞧，都恭恭敬敬的报了名，行了礼。杜立三一挥手，他们退下去了，身边就是狗头军师宋庆莲在座。杜立三吩咐，给我老伯准备被褥，老人家住几天，好好在这玩玩，另外告诉灶上准备丰盛的酒宴。老头也没客气，唠了一会儿闲嗑之后，酒宴排摆下来，高占山坐了正座，杜立三在侧座相陪。陪着吃饭的就是宋庆莲，别人都没这资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杜立三一乐，老伯，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一来恐怕有大事儿吧。孩儿啊，你算猜着了，不但是有大事儿，我还要向你道喜呢。哦，小侄喜从何来？哎呀，孩子，我说话你别挑理啊，我跟你爹多少年的交情，我们是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这你都清楚。你爹不在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你的老前辈，我就是你们家的当家人，我就是你爹，你愿意听不？当然愿意了，我真希望有您这样一个爹。好孩子，咱们说点正事吧，朝廷要对你招安呐、啊。圣经将军曾奇曾的人对你格外青睐。

而且下了正式的公文，如果你接受招安的话，要委任你七营的统领。官不小啊，孩儿啊，你说这不是喜事儿吗？这个杜立三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突如其来，他是又惊又喜，把筷子放下了，愣了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后来这才说：“老伯，这是真的。孩子，我怎么能骗你呢？我没疯没傻，我也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怕你不相信，你看看这个。”把新民府知府曾运的亲笔信，还有张作霖的信献过去了。张作霖不会写，是孙烈臣代笔写的。当他看完了新民知府曾运的信，面有得意之色，点点头。高占山就问：“孩儿啊，我说的对不对？是这么回事不？”“是是是是。”他把第二封信就打开了，一看落款张作霖，顿时杜立三的脸唰就变了。从头到尾看完之后，不由得冲冲大怒，嘁哩咔嚓刺啦，把信是撕个粉碎。高占山也傻了：“哎，这孩儿，你怎么了？”老伯呀，我真没想到，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咱们爷们这么有交情，你还给张作霖做走狗，要引我上套？怎么，你们想把我骗进新民府，置于死地不成？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话我都信，唯独张作霖的话我死也不信。老人家，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老头一听这脸色也变了：“我杜立三，你血口喷人，你胡说八道，我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了，我怎么……哎呀，好孩子，好孩子。”话说到这儿，咱就算结束。既然你怀疑我给张作霖当什么走狗，我什么什么事来骗你，你给我来个痛快吧。就这时，狗头军师宋庆莲冲外头一摆手，呼啦抄进来十几个彪形大汉，拎刀子的，拿绳索的，就要捆绑高占山。可杜立三用眼角的余光盯着他一看呢，这老头不是说瞎话，这边能看出来他要跟张作霖勾打连环，的心发虚，这么一吓唬他，他肯定就对了。但是看他的表情呢，一肚子委屈是真的。要既然这样，我如何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切实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进入暑期以来，珲春市海鲜消

0: 费市场热度高涨。近年来，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县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对此进行了报道。
1: 珲春市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模式打造敬老食堂加机能学堂一体化平台，社区敬老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并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开展定制化送餐服务，累计服务5000多人次。
2: 他家饭菜可口的，咸淡正好，价格也挺合适，8块钱自己家做不出这么多菜呀，挺好。
1: 同时，珲春市组织社区联合技工学校开设西式面点、保健按摩等免费技能培训，以及朝鲜族泡菜制作、满族剪纸等民族特色课程，让社区老人从实现老有所养的基本保障，迈向老有所乐的品质生活，激活老有所为的价值追求延伸。
3: 我们专门为老年群体打造舞蹈室、乐器室、乒乓球室等活动空间，并开设了电子琴课、舞蹈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针对双职工家庭、社区困难家庭等儿童课后看护难、教育拓展需求大的现实，珲春市推动社区与学校、社会组织等联动组建红星社校联盟，为辖区学生提供课后看护、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近400次，覆盖学生8000多人。
4: 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5: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暖心、贴心、用心的托管服务。
1: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珲春市积极打造沪沁市社区生活场景，组建红十六宣讲团和文艺队，开展非遗手作工坊、民族政策微课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援助站等平台，设立流动调解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家庭、老人与儿童在政策办理、权益保障、就业衔接等方面的需求，累计提供各类针对性服务5500余人次，
6: 组建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调解队伍，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幸福社区。
0: 进入暑期以来，珲春市海鲜消费市场热度高涨，邂逅珲春海鲜街凭借新鲜地道的跨境海鲜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慕名打卡，赴一场深海鲜味之约。上午10点，走进邂逅珲春海鲜街，可以看到选购螃蟹的人已经多了起来。海鲜店老板王凯超正热情地给游客介绍螃蟹种类，在他细致专业的讲解下，不一会儿摊档前就围起了一圈人，问价、比对、称重。老板王凯超忙碌得不亦乐乎。
7: 现在从7月份到8月份开始迎来了旺季，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咱们珲春体验这个帝王蟹、板蟹和红毛蟹。咱们家今年的店内呢也进行了全新升级，从原来能容纳1000斤螃蟹，然后现在升级为了可以容纳3000多斤。咱们的饭店也通过了升级，现在可以同时容纳200到300人。
8: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但是以前我们那儿的河马鲜参那种之类的也会有，对，那个价格会很贵。我不熟悉这些，所以我会要希望老板呢来推荐一下，孩子吃的话就鲜美嫩一点的咯。我希望物有所值，希望能够到时候吃到好吃的，不枉我们第一站就跑到海鲜街来的这种冲动。
0: 为迎接暑期这一波客流高峰，海鲜店除了提早进货备货，还翻新了自家店面招牌，同时在海鲜加工上也下足功夫，煎炒蒸煮、明火炙烤，推出各式新菜品、新口味，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9: 螃蟹非常鲜美，然后味道很好，螃蟹很新鲜，并且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很实惠。我觉得它的这个酱汁调的味道非常合适，然后肉也很鲜美滑嫩。
0: 随着房车自驾游热度持续攀升，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奔赴珲春，在城市露营点安营扎宅，尽享舒适清凉的滨城旅居生活。
10: 在珲春河滨水公园房车营地，记者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面包车、越野车和房车整齐地停靠在车位上，车位旁桌椅板凳、遮阳棚等露营用品一应俱全。小小的房车营地里到处充满着浓浓的烟火气，舒适整洁的露营环境收获了外地自驾游客的一致好评。
11: 当地的本地人都很热情的，我们还主要在这边吃方便，帝王蟹、海鲜一类的，对吧？非常方便，补给这边也方便。总的来说，我走过这个一路上过来的话，能待得住，说明这个城市很包容外来人员的嘛。
10: 同样备受游客欢迎的还有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房车营地。区别于传统露营地，该营地创新打造了边境自驾旅居加跨境商贸体验融合业态，游客们在驻车休整的同时还可以体验购买东北亚跨境商品。这里场地开阔平整，基础设施完善，同样是城市休闲露营的优选之地。
12: 我是从深圳开车自驾过来的，赶到这里呢非常好，尤其是夜景灯火通明，非常漂亮，还有很多外国人，衬托了就是口岸的气氛。我选择营地的是这里呢，一是有水，再一个呢就是说有快充和慢充，再一个就挨着小商品城，买一些商品价格呢也不高，我计划是准备在这住半个月，如果要是天不冷的话，我可能再继续多住一段时间。
0: 珲春市总工会联合珲春市近海街道保安社区举办了巧手悦童年欢乐过暑假趣味实践活动，以贴心服务为双职工家庭排忧解难，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愉快的假期。
10: 在创意涂色环节，孩子们自由挥洒灵感，专心创作，感受动手乐趣；而在包饺子环节中，大家互相协作，动手劳作，在轻松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增进同伴情谊。
13: 托管班的老师很照顾我们，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玩耍，特别开心。这个暑假我过得充实又有意思。
14: 近海街道保安社区辖区企业较多，双职工家庭集中，暑期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我们社区开始自2024年起开设工会暑期托管班，至今已有3年。托管班紧邻近海运动体育馆，场地宽敞，由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值守，开设作业辅导、创意手工、趣味文体活动。
10: 下一步，近海街道保安社区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用心做好假期看护保障，传递基层社区温情关怀，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照看难题，为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度过假期保驾护航。
0: 近日，珲春市西安街道团结社区联合包保单位珲春市民政局开展了杂草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配合有序，深入居民楼、房前屋后、绿化带等区域，全面铲除杂草，清理枯枝落叶，并集中清运各类杂物，做到整治不留死角盲区。行动进一步优化了人居环境，消除杂草丛生引发的蚊虫滋生、消防安全隐患，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5: 这次团结社区联合包保单位对老旧小区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绿化带，整治卫生乱象，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今后我们会坚持常态化的管护，努力打造干净宜居的小区家园。
16: 中俄边境地方经贸合作和经济特区合作常设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中俄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常设工作小组第21次会议召开。近年来，中俄毗邻地区经贸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重点投资项目稳步推进，园区合作持续深化。中俄毗邻地区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贸易等灵活贸易方式，提升口岸过货能力和便利化水平，积极发展江海联运，办好中俄博览会。 中国是林产品消费大国、贸易大国，在林业合作方面，中俄已经形成上下游产供链的紧密合作关系。

双方不断丰富林产品贸易种类，积极稳妥开展深加工合作，加强森林碳汇联合研究，推动采伐和加工装备合作，加强绿色建材标准对接，助力两国双碳目标实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杜立三对朝廷招安这件事儿，头一个是不信，后面还有点信，因此是犹豫不定啊。冲手下人一摆手，让他们都出去，转过身来向老高头赔礼道歉：“大伯，我们吃这碗饭的人呢，都粗鲁，方才有失礼之处，万望莫怪。我呢，也是跟您开个玩笑。哎，我李三呐，这玩笑可开不得。刚才我这一股火，好悬没归了位。”我七十来岁的人了，你说这犯得上吗？李三，当然我也同情你，你吃这碗饭不容易，难免呢对什么事情都怀疑，是不是呢？你讲话了，画龙画虎难画骨，

张作霖哪一点对不住你？你为什么这么恨他？他问我，你要叫我说嘛，我还说不出来。我总觉着张作霖这个人，笑在脸上，坏在心里。妈，这小个子不是个好谈论的人物。哎，总而言之，我们俩就是不对路。一有他掺和着，我就总觉着这没好事儿。哎呀，孩儿啊，不能从印象出发，也不能意气用事啊。我不是偏袒张作霖，我跟你们两家都是一样的交情。我发现张作霖是个好人呐，对你是实心实意。公开我告诉你，这次我之所以来，就是他求我来的，因为怕你怀疑，才凭着我这个老脸来跟你接接头，打个招呼，也就是说叫你吃颗定心丸。孩儿啊，你可不能因小失大呀，朝廷招安这是好事，你如果不吃这碗绿林饭了，你就走到正路上去了。身为七营统领，这可不是个小官啊，那是国家的命官。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你何必因为张作霖的事情斤斤计较？这不叫因小失大吗？再说张作霖能左右得了朝廷吗？你当官之后，他干他的，你干你的，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对他何必存在偏见呢？好吧，您呐别着急，您就住到这儿，容我好好考虑考虑，再给您个答复。不行，时间不能拖太长了，明天我就听你的回话，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人家那面还等着我回去听信儿呢。那好，明天这个时间我肯定给您答复。吃喝完毕，杜立三陪着高占山先到外边转了一圈，也没什么好看的，然后把老头送到下处去休息。杜立三回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四梁八柱手下的谋士，他信得过的人都参加了。当场他把这个事情跟弟兄们一说，争取大家的意见。宋庆连头一个发言，这狗头军事最尖不过了，因此他说话那是举足轻重的。杜立三静静地听着，当家的，我看这是一计，咱们千万不能上当。但有一点我必须交代清楚，老高头是好人，说的是实话，他也受了张作霖的欺骗，不然的话他不能着那么大急，上那么大火。我相信我的眼力，我察言观色看得清清楚楚的，恐怕归宗啊，咱倒霉都倒到张作霖身上，这小个子肯定没安好心，不定跟官府他们怎么商量的，要把当家的骗进新民府，然后把你收拾了。哦，根据是什么？根据那多了，当家的你是知道的，我们绿林英雄死到官府手里的何止是一伙儿，有多少接受招安的说的是甜言蜜语，结果怎么样？枪支缴械，东西没收，把人给分散，然后挨个收拾，到了那时候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啊！你想想，苏大麻子怎么死的，李偏脸子怎么死的，镇关东怎么死的，不都是走的这条路吗？当家的可要多一个心眼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有人呢不同意宋庆莲的看法，当家的，我看这个事儿不是假的，那么作为朝廷有的是军队，他诚心要收拾你，调个万八的军队。

0: 你踏平了就得了呗，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这道手续呢？再者一说了，咱们吃这碗饭也不是太容易的。当家的，我认为机会不能错过呀，要坐实良机也是千古遗憾呐。结果这二十来人呢，说什么的都有，杜立三这心里就开了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争论的没有头绪。后来杜立三突然想起件事儿，怎么办吧？大家不必争了，我先提一下，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现在心里头不落平。说实话，我也愿意接受招安。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人？有哪个愿意躲到旮旯里装鬼？我要当了大官，你们不跟着也沾光吗？把贼皮扒掉了，吃几顿舒心饭。再又说了，他张小个子有什么能耐？扒了贼皮，摇身一变成了五营统领。我从内心往外，我不服他。可现在呢，官府要任命我为七营统领，比他高这一块。倘若是真的，我要不干，我得后悔一辈子。那怎么办呢？为了试试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他张小个子在里边捣没捣鬼，我打算怎么办？你们大家同意不？哎呀，当家的，高，太高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吧。杜立三点头散会。第二天把高占山请来了，杜立三毕恭毕敬，说话非常客气。老伯，感谢您的盛情，对于朝廷招安之事，我跟弟兄们商议过了，大家全同意。哎呀，高占山这心也放下了，孩儿，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说吧。我对这个张作霖始终放心不下，我怕他从中捣鬼。他要是出于真心，像他信上写的那样，拿我当亲哥哥，对我父亲如何敬重，如何感激。既然这样，我要求他单人独马来一趟三界沟，他来请我，那这事儿就定了。他如果不敢来，说明他心虚，说明里边有鬼，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复。这，哎呀，立三呐，这个条件有点苛刻吧？他现在是朝廷的命官，那个事儿多了，他能不能为你的事情把旁的事儿全推开不管呢？这，老伯，我不管他，我就这么个要求。他不来，这事儿就告吹，请您原谅。好吧，我把话给捎到。至于他能来不能来，那是他的事儿，我是一手托两家呀。既然没什么可商量的了，我现在就告辞。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了，颠簸劳碌，我实在于心不忍，将来我再报答吧，我也不挽留了，送客。杜立三带着人亲自把高占山送出山口外，看着老头上了车，这才挥手告别。老头在往回走的路上骂杜立三，他妈这个小子，难怪都说比狐狸还尖，你说提的这叫什么要求？他根本做不到的事儿。看来啊，他是不想接受招安，利用这个条件把这事儿弄黄了。再者一说，张作霖肯定不能来，说也是白说呀。就这样，老头胡思乱想着回到新民府。到家呀，张作霖领着孙烈臣、唐二虎等人都在这等着呢。 天天到这聚会听老头的回信。今天高占山回来了，大家全跑到院里头迎接，张作霖亲自搀扶着让老干爹进了屋。老头进屋之后把大腿一拍，孩儿啊，你们都等急了吧，这事儿我办了个半拉颤子。什么叫半拉颤子？就是成了一半黄了一半。哦，您别着急，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哎，我不瞒着，是这么回事。杜立三提出一个条件，叫你亲自去一趟。孩子，你能去吗？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谁也没想到，张作霖站起来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老干爹，您猜错了，他不是叫我去一趟吗？我还真愿意去一趟，这事定下了，我马上准备就起身。
1: 啊，孩儿啊，他对你成见可极深呢，把你那心都扯碎了。可我问他，你为什么把他得罪的那样，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总而言之，他就是恨你。像他们那伙人瞪眼可就宰活人呢。你们都年岁不大，到那块话不投机要说翻了，你干去那吃亏的。雨婷啊，事关重大，你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0: 不，定下来了，我什么也不怕，我心怀坦荡，我让他进朝居官有什么不好？至于他怀疑我这，他恨我那，那是他的事儿。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发生危险也没什么。决定了，明天我就起身。哎，高占山还真没想到张作霖能去。可众人下去之后，孙烈臣、张作相、穆怀义等人把张作霖围上了，说什么也不同意。孙烈臣是头一个反对，兄弟，你闹着玩呢？杜立三是狼，那时候想收拾你几次，你大难不死，现在送到门上去，怎么了？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他是土匪，你还亲自去一趟，冒这个风险犯不上。张作霖点点头，各位，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不是想为朝廷立功啊？杜立三不接受招安，咱们就得硬打，打肯定打不过人家，伤兵损将就得担责任，恐怕我这五营统领也就做不长了。你们跟着也得倒霉，想要立功就得豁出一头去，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我不这样做就不能取得他的信任，他就不能上当，我看这买卖还合得来。谁也甭劝我，我意已决，非去不可。他二虎知道他的脾气，兄弟，为了防备万一，我领一营人给你保镖怎么样？他要不动你，算他小子聪明，他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他妈踏平他三间沟。不行，不行啊，一兵一卒我都不能带。杜立三在宴路之上肯定撒下耳目，我们这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军队兴师动众的一开出去，就说明我们心里头发虚了，那事儿啊就办不成了，就豁出我一个人去了，你们就听信儿吧。我估摸着我也不见得非死的三节狗，我尽量把这个事情办成。大家知道张作霖有一套，当天晚上张作霖向知府曾运做了禀报，曾运一听挑大指称赞，张统领一身都是胆呐，也替他捏着一把汗，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这么做了。
1: 张作霖把家都做了。

安排。第二天谁都没带，一人一匹马，就按照杜立三要求的那样起身离开新民府，赶奔三界沟青马坎。这个一路上啊，张作霖这个心里乱七八糟的。首先想的是谁呢？是他干爹杜老盼。这个杜老盼对自己有数次救命之恩，每一次进三界沟都是杜老盼热情款待自己，有了困难人家帮忙。假如说老干爹现在还活着的话，张作霖是高低不能干这个事儿，宁愿抗旨不遵，宁愿掉脑袋，不能忘恩负义。那不得顶风抽着八十里任人唾骂吗？连人味都没了。可现在老干爹不在了，已经去世四年了，对杜立三来讲，张作霖也存在点顾虑。毕竟杜立三是杜老盼的儿子，他再不是东西，一笔写不出俩杜字来，所以他就盼着别人去平三界沟，别人去打杜立三，这事儿尽量自己不沾边。可没想到事不从心，偏偏这个事儿落到自己头上了。那么收拾杜立三，他也没什么太顾忌的，总觉着对不起死去的干爹，在这舆论上好说不好听。他左右权衡利弊呢，还得是公大于私，还得给朝廷尽忠，所以他这个顾虑啊也就逐渐打消了。张作霖就一想，不毒不狠不仗义，心慈面软做不了大事儿，特别是杜立三这种人，要把他给消灭了，给本地算出了一大害。哎呀，这张作霖这心里的嘁哧哭哧的跟开锅差不多少。那会儿那人呢都特别迷信，你别看张作霖来了也是顾虑重重啊，谁不愿意活着？所以他就想啊，找个算卦的给他算一卦。他住上驿了，等走到潘山，他进了街了。潘山这块土匪成群了，但是这个地方也是个大地方，四通八达，这市场上卖吃喝的也非常热闹。张作霖从马上就跳下来了，他穿着一身便衣，腰里带着只撸子，也不知道的就是个买卖人，谁对他也不注意。张作霖把那个风帽狠劲往下拽了拽，把眉毛都压住，尽量低头走路。张作霖进了街之后，先找个包子铺吃了半斤包子，喝了碗汤，等吃饱了喝足了，用眼睛一学嘛，包子铺斜对门就是一座卦馆。哎呀，张作霖心说，我先算他一卦，看看是吉呀还是凶，我这心里头好有个谱。到了卦馆近前一瞅，哎呦，这惨劲就甭提了，比那花子房啊强不多少。里边坐着个先生，干巴巴的，好像骷髅，戴着眼镜。等张作霖仔细一看呢，怪不得戴眼镜呢，可能是个盲人。其实他猜错了，这个盲人呢是二成眼，要离近了还能分辨出五官和颜色来。再看这桌上挂盒相书什么都有，张作霖把马拴在外边就进来了。他往里边一走呢，这盲人就听见了，赶紧欠了欠身，啊，来了啊，先生来了，你是相首相啊还是打算算命啊？嘿嘿，先生您随便，怎么着都可以。好吧，把左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心说，你能看得

0: 尖子，纯粹是装大瓣蒜。乐呵呵把左手递给他了。这先生摸了一会儿，哎呀，不妙啊！你再抽张帖子，好吧？张作霖就抽了个帖递给他了。这先生不慌不忙，把帖翻开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张作霖心说，你这来什么劲儿啊？你们这套我全懂啊，想吓唬我，今儿我会非问问怎么回事不可。先生怎么了？那上头写了些什么？
1: 哎，别着急，听我给你念一念呐。这上头有四句话，
0: 先生我听着呢，您给我念吧。
1: 听着啊，二人比高低，如同过小桥，桥窄人难走，水涨船也高。
0: 张作霖对这四句话不太明白，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哎呀，不好不好，我这个人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啊！别害怕，你听我详细道来。